0: 的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30分至9点30分，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学方面有哪些核心优势？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学校又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诉求或者疑问，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再做一个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点30分至9点30分，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这些农业执法支队具有哪些的行使职权？犬只免疫和宠物诊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购买种子肥料时应该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辨别？购置农用的无人机怎样申请补贴？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省加强社考培训机构监管，近日发布包过、保证录取等虚假内容。女子因情感矛盾欲轻生，民警消防联手救下。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小叮当的留言。丈夫是福州的医保，请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说试管和这个二胎补助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轮值，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沙林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3: 好，
2: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例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

0: 80%，有一部分的生育辅助的支持政策。
1: 嗯，
0: 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2: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嗯哼的留言。马上要到预产期了，现在准备辞职，辞职就意味着医保断缴了。那么请问医保断缴之后生孩子还能用医保报销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0: 生孩子就是生育保险，就是跟医保是绑定在一起的。他当时辞职，他医保也就没有缴纳了，公医保也都是停保的状态，这时候他的统筹基金都是不能使用的，包括我们这次的生育支持政策也是不享受的。我们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保险的，或者城乡居民医保，然后并且按时足额缴纳，享受相应的生育保生孩子的费用，包括这次的生育支持政策。马上就要生孩子，建议他及时去办理担保缴费手续。
2: 最后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郭淑娟的留言。如果退休了，医保没有缴满，现在又不想补，医保卡上的个人账户没有用完的余额，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0: 嗯，刚才说，如果你是没有就是停保状态的话，你们的统筹支付就是停止的，等于说是医保是不报销的。那至于你医保卡里面的个人账户，一种呢是可以到你的到我们的药店去买药。然后还有一种是，就是到去看门诊的时候，个人支付的部分可以从个人账户走。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政务先锋的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鼓楼区专场活动“方向船运，引擎向新”火山引擎 AI 产业智享会日前举办。活动搭建智享平台，汇聚行业资源，对接合作机遇，助力各行业智能化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活动立足鼓楼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聚焦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构建，重点产业开展招商对接，并设置主旨演讲、嘉宾交流等多个环节。字节跳动及火山引擎的相关负责人、行业专家等，围绕 AI 产业生态建设、技术创新应用、文旅融合等前沿领域，分享发展理念和实践成果，全方位展示鼓楼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优势和合作机遇。福建凯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文茂表示，
4: 一直以来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到鼓楼区进行更深度的发展。这一次呢，我们会在鼓楼这两个项目的落地过程当中呢，提供我们的生态价值。
2: AI Next 既来之人工智能创始人陈铎表示，
5: 鼓楼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无论是从算力还是从相关的一些引进，有非常大的一个投入的信心的。我们接下来的话，计划会在福州鼓楼落地分公司。
2: 活动当天还见证了一系列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伙伴签约，多家省内外的优质企业研究机构将整合资源，互补优势，打通产学研用协同发展链路，构建多元协同互利共赢的 AI 产业生态圈。好的，我们来继续了解新闻。现在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我们的这个高考话题上。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高考提醒，首次明确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必须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方能参加考试。根据规定，考生需于6月3号至6号签领本人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除在规定位置本人签名外，均不得涂改或者书写。考生不要将准考证拍照发在微信朋友圈、QQ 群、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以防个人信息被泄露。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和有效的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若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持由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需出示本人的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主动接受身份核验和智能的安检门或金属探测仪等设备进行的安全检测。严禁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等违规物品。下一节，各位听众将继续关注到女子因情感矛盾

欲轻生，民警消防联手救下。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在这里我们继续做一个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有关于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学方面有哪些核心优势，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学校又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有关这些方面的疑问或者诉求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任何诉求或者疑问，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实名搜索

0: 福州新闻广播。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嘉义的留言。女儿未成年，但是名下已经有一套房子了，现在想把这套房设立父母的居住权，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做的吗？如果可以做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多少费用？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同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如果产权人是未成年人，那他就是由父母共同代为申请的。这个登记费就是80块钱。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漂泊寻梦的留言。农村的房产证写的是划拨地，请问这属不属于永久产权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回复。
2: 现在的是房地一体宅基地的自建房登记的一个不动产证，它记载的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性质是为批准不用吧，是吧？它这就没有一个土地的使用这个期限，
3: 是没有具体的。
2: 房屋的话，它对房屋产权的话，它登记的是所有权，它就不存在这个期限的说法。
0: 微信网友林先生咨询，居民医保在区医院普通门诊能不能报销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4: 我们的普通门诊限制的是福州市医保定点的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就是他的医院级别是一级的，你要看他医院的级别，你可以问一下医院，他医院是属于哪一级的，有像社区这种肯定是可以的，在普通门诊。如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种一级的，他是零起付的，50%报销，然后每年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包括自人个人负担部分是800块钱。
0: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陈姐的留言。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了，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5: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0: 最后来关注人生没有逗号的留言。宁德2010年的车辆属于营业执照户，过户到福州个人名下，手续应该要怎么办理呢？应该是多少钱？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6: 他的营业执照户应该意思是说他原来是关在公司名下，原来车主是单位的，等于是宁德的2010年的车想转入福州的个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办理的。我们可以如果是非营运的这个小微型载客汽车，可以直接在福州的任意一家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交易后办理异地转籍业务。费用我们车辆管理所只收取这个工本费，就是车牌的100元和行驶证的10元钱，交易的费用那是各个市场这个在交易环节收取的，这个可能要咨询市场它有没有不同。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政务先锋的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互动。
1: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跃居全省第一，首次突破2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2号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福州、泉州、厦门3市的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其中，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218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这是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标志着其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泉州市同属全国第一梯队。此外，福州港口经济全国占比增幅超0.1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国，有力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层级跃升。 报告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6亿吨，沿海的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较2024年增加387亿元，同比增长5.11%。
1: 先锋侠在线。
0: 新闻侠在线，我们来关注女子因情感矛盾欲轻生，民警消防联手救下。近日，一名女子因情绪失控，独自坐在楼顶的天台边缘，神情恍惚。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上海派出所的民警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默契配合，果断出手，将女子成功救下，避免了意外的发生。事发当天的凌晨，上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坐在居民楼的天台上，疑似有轻生的倾向。民警听到后火速赶赴现场，发现一名女子坐在天台的外侧边缘，情绪极其的不稳定，随时有坠落的危险。民警林哲浩表示，
3: 到现场之后，我们就先联系了消防和急救车过来，以防万一。后面呢，是我们民警过去安抚他的情绪，让他冷静一下。然后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那个做完保护措施，准备把他强行拉拽回来。
0: 现场民警耐心地与女子沟通，疏导其情绪。就在她注意力被分散的瞬间，民警果断出手，一把牢牢抓住了她的手臂，为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与此同时，早已做好准备的救援消防人员迅速翻越护栏，从外侧合力将女子抱紧，安全转移回了天台的安全区域。据了解，这名女子姓王，事发前因与男友发生了情感矛盾，独自搬出了同居住所，当晚饮酒后情绪失控，这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民警林哲浩表示，
3: 发现这个女的自述有抑郁症，而且她当天晚上还喝了酒。这个女的本身是外省人，她之前在福州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那因为跟男朋友有情感上的矛盾纠纷，所以搬出来一个人自己在福州独居。那当时我们也联系她的家属，她的家属就是在外省，没办法及时到场。
0: 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解，女子情绪逐渐平复，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随后民警将其护送回往了住所，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后续跟进关怀。
3: 如果家中有抑郁症的患者，那作为家属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患者的思想动态，千万不能有轻生啊之类的想法。如果有的话，请及时报警或者寻求专业的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高温补贴相关的讯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从作业规范、落实待遇、优化环境应急处置等方面细化高温劳动保护举措，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的主体责任，维护广大劳动者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严守作业规范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停工限工规定，确保职工身体健康，落实特殊群体的劳动保护要求，不安排孕期女职工和未成年人工的从事高温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的，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的露天作业。而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此外，还有依规落实待遇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发放范围，做到应发尽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冲抵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在每年的5月份至9月份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也就是35度以上的条件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但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的范围之内。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育方面有哪些核心优势？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学校是

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疑问或者诉求，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辅助新闻广播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继续做一个预告，就记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这支农业执法支队具体行使了哪些职权，犬只免疫与动物诊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购买种子肥料时应该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辨别，购置农用的无人机该怎样申请补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我是景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酒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闽江潮涌，星火燎原，时代的浪潮是滚滚向前。一所年轻的学府顺势而起，稳步成长，凭着初心深耕教育，用实力烛光前行，在区域教育领域书写着崭新的答卷。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朝气、未来可期的精品校园。
5: 没错，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全方位的走进福州江南水都中学，聊一聊学校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上的核心优势，同时呢，也会为大家介绍学校深耕五育融合，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等方面收获的丰硕成果。此外呢，我们还会一同了解学校何以心育为抓手，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如果您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1: 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党总支书记杨丽华。杨书记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带领我校团队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沟通交流。
1: 好，
5: 欢迎杨书记。好，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江南水都中学副校长林宇、
1: 副校长宋林、
5: 教务处主任李碧珍、
1: 德育处主任徐建伟。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对于江南水都中学，可能呢我们收音机前的一部分朋友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0: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坐落于风光旖旎的南江滨畔，学校创办于2009年8月，是福州市教育局直属公办中学，也是福州八中教育集团核心成员校。校园环境雅致清新，是莘莘学子潜心求学、成长成才的优质园地。学校占地面积54亩，办学规模稳步优质，现有3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800余人，教职工116人。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梯队结构合理，现有特级、正高级教师1人，中高级教师69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22人。教师队伍平均年龄35岁，既有资深名师领航掌舵，又有年轻骨干奋勇争先，整体师资朝气蓬勃，业务精湛，教师教研成果丰硕。在近3年福建省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中，共有9名教师斩获奖项，福州市第5届教学大赛中11名教师市级获奖。近4年，学校累计超200人次在省市级教学赛事中获奖，1等奖占比超30%，获奖成果覆盖初中全部学科。建校17年来，学校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红烛领航、五育融合、党建堡垒工程为引领，依托燎原思政、科学教育、阳光体育、大榕树美育、开心农场、正和新育6大特色育人。

0: 项目，全方位护航学生身心健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凭借扎实的办学质量与鲜明的育人特色，学校先后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单位、福建省和福州市首批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福建省中医药文化教育试点学校、福建省第四批家庭教育特色学校，同时获评福州市平安校园文明学校、科学教育特色学校、人工智能试点学校、青少年五四二幺项目共同体学校等多项荣誉。学校中考成绩突出，连续多年荣获福州市初中办学综合效益优胜单位，已然成为福州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示范标杆与亮丽名片。
1: 通过刚才这样的一段音频啊，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福州江南水都中学虽然说校龄不算特别长哈，但是呢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好向优向前发展着，可以说是年轻有为的这样一个学校哈。
0: 是，那么学校有哪一些的办学特色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杨书记来我们介绍一下。杨书记。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水都中学建校以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五育并举与融合，用心用情培育身体棒、学习好、心灵美的水都学子。学校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内涵高质量发展，以教师专业化发展，全方位守护和培育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十七年的办学历程，除了中考成绩优异、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之外，多元发展的育人实践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事中，我校团队拿下了总决赛初中组一等奖的荣誉，我校红领巾宣讲员代表参赛也连续两届斩获福州市红领巾讲解员大赛一二等奖的优异成绩。学校足球队、射击队、艺术体操队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市级赛事中也斩获佳绩。水稻无土栽培、中国节非遗作品等多项跨学科学生成果在省市级平台展示交流。可以说如今的水都校园处处是生动的育人场景，阳光大课间、趣味运动会常态化开展，向未来文化艺术广场好戏连台，大榕树下美育与科创并行，学生走进福道、古厝、纪念馆、科技馆、植物园等，在实践实景中开阔眼界，厚植责任担当，也全方位地展现了我校学子朝气蓬勃、卓越发展的水都风采。
1: 嗯，好的。好的，
0: 好，
1: 感谢杨书记哈。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一系列亮眼的成绩，应该说我们这几年来水都中学的办学成绩都非常的好，而且呢，对，不仅仅是注重学习，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身体棒、学习好、心灵美哈。是的，
0: 是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近大家的热线。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三号线现在有一位是黄女士。
1: 黄女士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是这样子，我刚才大概听了一下就是介绍嘛，然后今年我小孩也是要中考，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要报水都中学的话，那我的名次大概是要在排名排到多少位可以报这个水都中学？
0: 黄女士是这样的，水都中学它是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的。
1: 是的。
3: 初中部，但是我明白了，我还以为有高中部呢。
0: 没有，目前不是完中。
3: 那初中部的话，那正好反正还有个小的嘛，然后我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比较注重就是到时候小孩子升学嘛。那你如果说
1: 就我们咱们江南水都中学
3: 的
1: 升学率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就你只注重那些那个特色的东西，我们也其实比较担心小孩子成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

0: 关注，就是水都中学这边，因为现在有很多都是定向生嘛，那水都这边大概能够拿到多少定向生的名额？还有就是定向生的分数一般，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报一三附的话，那定向生的分数大概会是在能够降到多少分？这个可能我会比较关注一点。
1: 可能家长可能是除了这个素质教育之外，他可能会更加关注到
2: 升学的情况。
1: 对对，升学情况。那我们请到的是
0: 都要关注，都要关注。
1: 对，
2: 好，
1: 李主任，我们请李主任来回答。
3: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非常理解这个作为家长关心孩子升学啊，也同时关注这个学校办学质量的心情哈。那水都中学这个如果您要报考这个高中的话，第一个定向生是这样的，定向生是在将来您报考普通高中的时候，把心仪想去的这个高中呢作为 1A 的志愿报考。那定向生是指在普高这个 1A 这条学校录取线，它在正常录取分之下，然后在校内大家都报 1A 的同学当中由高到低来录取的。那定向生的名额是根据福州市定向全市定向生来以这个各个学校的应届毕业生的人数来分配的。比如说我们往年每一届的定向，比如说我们每一届可能有500人左右，那么每一所学校定向生名额是不大一样的，一中可能是在5个人左右，附中也差不多在5人左右，是这样根据这个总体福州市的名额来进行分配。
2: 那就是说可能会有些变化，但基本上是在5个人左右。
3: 不是根据应届毕业生，如果你这个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有1000人的话，那根据福州市的政策，那这个人数呢就会上升到可能会上升到8人到10人左右，
1: 就是百分比。
3: 他每一届福州市都不
1: 是按照这个百分比来算，
3: 要看父母。
2: 好，
0: 那我能不能够问一下，就是我们去年水都中学就是考到一三附的学生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25年的时候，
3: 25年的时候，我们的占比是在5%。这个在在公立普高当中，这个占比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0: 那这个占比是有把定向生算进去吗？还是说没有算定向生？
3: 算进去的。
0: 算进去
2: 是
3: 吧？这个录取率在，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相近的公立初中校里面，占比是比较高的，因为整体一三户录取率是比较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黄女士。
0: 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
2: 好，谢谢黄女士。
1: 黄女士再见。
2: 那刚才其实通过黄女士刚才的这个提问哈，我们也大概对于江南水都中学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哈，包括升学率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宋林副校长跟我们聊一聊，咱们近些年学校的升学成果和整体的办学成效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主持人。
5: 近年来，我校办学成效稳步提升，连续多年获评初中办学综合校一家。我校考录老九所的比例超过20%，一类校上线率超过41%，普高上线占比达到90%。应该来说是较好的满足了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成为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初中。我们还不断深化五育融合的办学策略，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主体，在科学教育、体育、艺术教育等方面均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课程，推动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办学特色日益鲜明，充分彰显了我校作为福州市优质初中的办学实力。
2: 好，谢谢宋副校长哈。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听友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哈。这位叫做简简淡淡的朋友说，江南水都中学一类校上线率大概是有多少呢？网上有好几个版本啊，那确实哈，现在每一个学校的这个上线率啊，网上的版本都很多。有吹的特别厉害的，当然了，他认为说这个里面夹带私货的可能还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
2: 好，
1: 我们请到的是李主任。
3: 还是网友们还是比较关注这类问题哈。水都中学近5年来这个老八所这个 老九所现在哈录

0: 曲率呢都在20%到25%，包括刚才这位网友提问的一三户，我们也常年在5%到8%之间。嗯，那一类校上学率正近三年来更是突破了这个40%以上，那就达到了40%以上，高的十年份我们达到42%，应该说已经成为家门口家长的这个首选的优质初中校。
1: 玉春想问一下哈，就是对于福州的这个高中，就我们说到的高中，因为我们江南水都市不是一个完中，我们只是只有初中部。现在就是作为家长的话，网络上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我们最早说到的一三附啊、老九所啊、什么新一类啊，还有一个叫什么一类校、新一类，这到底都是哪些学校？其实有的很多家长是不太明白的。刚才他们说到的这个一类校的上线率，应该就是包括我们最新的已经评上了这个省一级达标校的，这个就都叫做一类校，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2: 三号线上有一位林女士哈。你好林女士。
3: 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领导老师好。是这样的，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们小孩呢是在罗源，然后现在是读初中嘛，那我们也一直对水都中学是比较关注的，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想要转到水都中学，他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还有就是说如果可以转的话，那具体的办理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初中生转学的问题哈。
1: 好，从罗源转到福州来哈。还是请到李主任。
0: 网友你好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孩子在罗源读初中要转到水都中学，那条件是这样，要产权证、户口本这两证要齐全的，那时间呢可以在每学期这个开学初的时候预约，通过易福州还有闽政通、龙教之窗等方式预约，这个进行申请的预约。那家长呢就在网上进行申请，学校会在3个工作日内给出这个您所转学的年段是否有学位、是否能接收的预审结果。如果有学位，那么监护人、孩子的监护人按照学校给您回复的核验时间，带上产权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到学校教务处核验，并办理相关的转学手续。那如果没有学位，那您的申请呢会转入福州市教育局来统筹，他会在苍山片区呢安排其他市属公办初中。这里呢你也要特别注意哈，在转学过程当中，7年级上学期和9年级下学期是不能够办理转学的，请您要关注自己的学段和转学的时间。
2: 好。
1: 林女士，您的这个亲戚的孩子现在是已经上初中了，对吗？
3: 对的，对的。
1: 好，那李主任想延伸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他这种已经上了初中再转学到咱们江南水都中学的话，他有没有定向生的资格呢？
0: 定向生资格要3年学籍都在我们学校。
1: 好，林女士，那这一点可能您要特别注意哈，如果转学的话，到了
2: 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1: 对，就没有定向生的资格了，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了哈。
3: 没有了，那好的，谢谢老师，
1: 再见，
3: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笨利尔朋友的问题哈，他说。
2: 抖音上呢说有推出这个江南水都贯通培养的活动，时间是截止到1月24号，现在呢还有没有这个班，怎么报名啊？这个应该是截止到明年的1月24号的。
1: 我们今年说到的这个贯通培养应该是初高贯通，
2: 是的，
1: 江南水都是
2: 对它没有
1: 高中
2: 部。
1: 那我们请到哪一位来回答一下？好，我们请到的是宋校长。
4: 网友你好。我们学校目前是面向对口小学，选拔学有余力、具备树立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利用周末时间开展树立思维的培养课程。那么这个学年我们是1月份选拔，到了第2学期开学3月初正式开始上课。那新的学年我们可能会提早到这个5年级的学期末进行选拔，然后在6年级的第一学期就开始这个贯通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1: 好，那也就是说对口的这个小学、
2: 对，
1: 那对口小学会通知哈，我们就是家长只需要等待学校的通知。
4: 对对对，我们跟2个对口小学也关系非常密切，经常的交流，然后也有一些方案也会听取对口2个小学的意见建议这样。
2: 明白。也就是说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并不是初高中贯通，
1: 对对对，
2: 而是小学
1: 到
2: 初中的
1: 这个
2: 贯通，这个
1: 所谓的贯通，那其实是一个选拔的一个过程了哈。
2: 对

0: 对对，
1: 好，拔尖人才。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1: 是，那么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啊、课程搭建还有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0: 是的，
1: 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又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这些问题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刚才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很多，比如说什么升学呀，关注到了这个学校开展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0: 嗯，
1: 那其实啊，体艺润心，科创启智，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坚定落实15-55规划关于强化科学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坚持以高水平科技教育赋能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科创育人之路。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哈，杨书记也和我们说到了很多一些相关的这些活动。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我们学校是福州市首批的科学教育特色校，人工智能试点校。最近一段时间，学生呢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道荣获了1等奖。那接下来想请宋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水都中学科技教育的成果有哪一些呢？
8: 好的，近年来我校科技教育成果分数，2024年在第40届福州市青少年科创大赛中，我校斩获多项科技成果奖与科幻画奖，并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2025年第20届福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我校10名学子勇夺1等奖2项、2等奖1项、3等奖2项，创下历史最佳成绩。2026年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道福州市选拔赛中，我校学生表现突出，成功晋级全省总决赛。我们学校入选福州市首批科学教育特色学校，并成为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单位，充分彰显了科创领先、多元融合的扎实育人成效。
1: 嗯，好，感谢宋校长。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哈，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嗯，
1: 3号线，
0: 刘先生哈，你好。嗯，
9: 哎，你好。
1: 你好，刘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9: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能参与学校开设的这些科技社团啊，或者科技类的比赛嘛，那对我们孩子的这个自主招生啊，科技特长生的认定啊，比如说那个综合素质评价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0: 嗯，就综合素质这方面的评价哈。嗯，
1: 对
9: 啊，没什么。
0: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嗯，
10: 王友你好啊，这个看得出来我们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是十分关切的哈。在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啊，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在内的科技类获奖名次呢，现在已经不再直接享受中考加分了。但是呢，我们学校本着学生全面发展啊这个原则，还是鼓励学生参与科技竞赛。参与竞赛的核心价值其实并不在于加分，更在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扎实提升，以及为未来高中甚至大学的这个科创竞赛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竞赛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练兵场，在学生备赛过程当中，他的自主发现问题，还有像设计方案、动手制作能力 调试能力，这种。

0: 项目是学习的经历，对孩子的逻辑培养、提升团队的协作意识，都会使孩子终身这个受益。那竞赛的这些初中阶段如果有竞赛的经历，也能为学生进入高中后的科段学习奠定基础。现在我们福州许多这个优质的高中都建有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实验室。所以作为家长和作为我们学校都积极的鼓励和为学生搭建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竞赛。那我们学校呢，在科技创新竞赛方面，本着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的这样一个理念，把学生参加竞赛获奖这种经历呢，都完整的记录到学生综合素质成长档案当中。我想这也是我们为孩子这个学习能力与发展潜力能应该要做到的这个工作。所以希望家长朋友、希望网友们能够通过孩子们在一次的这个竞赛当中这个获得的经历，比竞赛的这种结果呢应该来说更重要。
1: 是
2: 没错。
0: 它比一张证书可能会来得更珍贵哈。
1: 是，刘先生，其实这个竞赛就是说学习的这个过程会更加重要的，它不只是让孩子动手啊、动脑啊，而且还能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虽然说这个可能中考没有办法直接加分哈，但是到了高中或者是孩子未来的这个长远的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可以 的。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爱好或者是有优势的话，我还是可以的，好不好，刘先生？
2: 明白了。
1: 好，
2: 谢谢刘先生。
1: 好，再见。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微信网友上的问题哈。可乐味的汉堡他说，网上有个博主说26年江南水都中学定向生的人数会暴涨，这是真的吗？
1: 按照刚才李主任这个说法，其实定向生它是有一个这个
2: 人数限定，
1: 对，百分比 的。
2: 是的。
1: 那是不是26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人多呢？学生数会多一些呢？
2: 是的。
0: 是这样的，网友哈，这定向生是今年定向生的政策是普高学校招生的70%，所以基本上与去年持平哈，那也不会出现这种暴涨的哈，主要还是根据所在初中校，比如说根据我们学校整体应届毕业生有多少，那我们今年应届毕业生514人，基本跟去年持平。
2: 好。
1: 那其实26年的话，它这个定向生到底有多少人，每个学校其实已经公布过了，可以去了解和查询一下，是不是每个学校能够有多少名额？
0: 还没有公布，
1: 还没有公布，是不是？
0: 对，要教育局来这个对全市各个学校进行公布哈。后期请家长可以多
1: 关注哈。
2: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哈。
1: 陈女士，
2: 你好，陈女士。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什么问题？
3: 老师们好。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我孩子今年小学毕业嘛，然后我想问一下，水都中学初一入学的时候会不会分重点班，就有没有分成教学这样？
2: 好，就初一入学有没有分不同的班级哈？
1: 我们请到宋哪位洪强。好，李主任。
0: 王爷你好哈。这个我们学校初一新生这个分班呢，是严格这个执行教育局分班的结果，也就是阳光平行分班，有的时候又叫一键分班啊，是不设重点班的。但是我们各班级的师资是非常均衡的，保障这个初一年段的这种教学公平。
1: 好的。
2: 那
3: 有没有这种分层教学呢？
0: 你所提到的这个分层教学在我们学校呢，主要是落实在这个作业布置和课后辅导方面比如说作业布置呢，我们是实行这种梯度化的分层布置，分为这个基础巩固和能力提升两个层次。那基础层次呢是面向全体学生，保障全体学生都要吃透。那这个拓展题的提升部分呢，供有学有余力的学生自主选作。那选作之后呢，我们老师也会在历任时间呢对这一类题目进行讲解。那其次呢，我们在课后辅导方面，我们利用这个每天的课后服务时间进行分层的培优、壮腰、托底，来满足不同层次孩子的这种学习需求。另外我们学校还会通过这种针对性的复苗育新行动，来关注另外一些需要帮扶的孩子做到让他们在学习上、在学校、在课堂能够做到谈清，跟上我们学校整体学习水平。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的这个整个过程是按照分班制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分层教学，还是走班呢？
0: 这个平时的我们是行

0: 正班不变，然后
1: 好，
0: 分课后服务就实行这种走班。
1: 哦，嗯，好的，嗯。陈女士，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2: 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忙嘛，那有没有这种午托或者晚自习？那如果就是有的话，他主要是做什么呢？
0: 嗯，你好哈，我校呢是面向全体学生提供这种午托服务啊，学生自愿选择参加。那学校为了改善学生午休的环境，将学

0: 都有老师进班值守，那老师们呢也会利用部分午托的学生，对有需求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辅导，比如说面批作业啊，面这个重难点的那个学困点的解疑啊。另外我们也应初三学生家长的要求，我们也在学校开设部分学生的晚自习，有老师们在校辅导孩子们作业完成，开展针对性的一些作业辅导啊。总之来讲，应该学校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学生。
1: 嗯
2: 嗯，好，嗯，好，谢谢陈女士，还有什么问题吗？嗯，
3: 没有没有了，
2: 好的，
3: 谢谢老师的回答，
1: 好，再见，嗯，
3: 好，再见，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4: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5: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6: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5: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6: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5: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7: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6: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7: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5: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7: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6: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5: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6: 你不上课外班呢？
5: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7: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6: 我的个乖乖，
7: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6: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5: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6: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7: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6: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8: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听九进全时

0: 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1: 是，那么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的核心优势呢？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又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等广播。
6: 那么刚才呢，水都中学的领导也都提到了，说在健康第一的理念下呢，江南水都中学高度重视学生身体素养的培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5-2026年福州市体育中考标准示范视频当中呢，不仅有水都中学的体育教师参与动作录制，学校操场也作为拍摄场地，精彩出镜。所以想问一下，学校具体是如何开展体育特色教育的呢？
1: 宋校长。
7: 好的，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州市 N+1 阳光体育试点校，首批青少年5421项目共同体学校。我们学校的体育教研团队由市骨干教师刘翔老师领衔，刘翔老师曾荣获省教师教学大赛第二名，并作为福州选手参加福建省教师教学大赛的导师。我们学校严格落实每天校内体育活动2小时，在开足开启体育与健康课的基础上，初一侧重体操与基础体能，初二强化球类技能，初三聚焦中考体能训练，每天30分钟大课间开展跑操、拔河等趣味活动，每周90分钟体段课开展年段篮球、足球等比赛，实现了学、练、赛、评一体化。我们学校还同时打造足球和射击两大特色品牌，足球项目普及教学加班级联赛，校队多年常年市赛一二等奖，射击社团聘请国家级教练，配备专业设备，多次斩获省级锦标赛第一名，成为我校阳光育人的亮眼名片。
6: 好的，感谢宋校长的分享啊。
1: 是，看得出来哈，江南水都中学的这些体育老师确实是属于那种身强体棒啊，不会请假的体育老师。
6: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连线这个3号线哈，有一位林女士哈，你好，林女士。
1: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1: 什么问题请讲？
8: 水都中学的老师们好，是这样哈，我孩子从小就是个学画画嘛，算是有美术方面的特长嘛，然后现在不是也马上上初中，我就想问一下学校这边对这种有美术特长的孩子是怎么培养的？还有就还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种美术生的孩子嘛，以后在报考高中的时候有什么选择和要求吗？
1: 好，
6: 我们先回答对。哪位来回答？李主任哈，好，我们先回答。
9: 你好，在我们学校呢是坚持这个面向群体，同时也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关注每一位有艺术潜质学生的这个成长。首先学校会为这个艺术也包括体育哈这种特长学生建立专门的个人成长档案，记录学生的兴趣特长以及他在学校的这个3年艺术活动的过程。素养的变化。

0: 化。其次呢，我们把这个学生这个艺术特长呢纳入学校这个艺术生的培养体系当中，由专业的美术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指导他们这个在校内各种赛事的历练，特别是到了这个中考初三的时候，还会专门面向初三的艺术特长生开展专业辅导，精准的这个对接特长生的升学啊。那您的孩子如果在美术方面有这样的特长，可以在初三的时候报考福州市的这个各类公办普高特色班。那公办普高特色班也竞争比较激烈哈，他录取的方法是孩子先参加这个心仪的高中专业入围测试，按照招生计划人数的1:2先确定这个美术专业的入围名单。那入围之后呢，您孩子照样也要参加中考啊，要按照中考成绩在普高最低投档线线上。你要超过普高最低的这个投档线，再从这个高分到低分，这个择优录取啊。当然，同时还有等级科目的要求，那这个与一般的普高招生条件是一致的啊。家长也可以注意一下哈，除了报考公办普高特色班，我们也可以报考民办的普高艺术特色班。但是民办普高艺术特色班呢，它这个招生呢，专业人数是按1:3来确定入围。那入围之后，中考成绩仍然是按普高最低线这个上面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啊。普高录取呢，还有一个条件跟公办普高不一样的，就是民办普高特色班它没有等级科目的要求啊，请您关注这个招生政策以后。
1: 对，就普高和民办普高的话，这两个要求不太一样，
0: 有点区别，
2: 公民办有些区别哈。
1: 对，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因为林女士，您孩子可能是还在上小学，不着急，我们看一看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好不好？
1: 是的，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其实听完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发现初升高中和这个高中考大学的这个校考其实是类似的，
2: 有一点点类似，
1: 对对对，
2: 但又有点区别。
1: 是的，
2: 来看一下
1: 网友的问题。
2: 一条年糕，他说江南水都中学课后延时有没有开辅导班？大概是每天什么时候？这问题其实那个李主任刚才有大致的回答了一下。那我们现在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除了这个学科类的这个辅导班之外，咱们还没有别的一些这种科技啊或者体育类的，
1: 以及大概什么在时候开课哈。
2: 好。
0: 学校从周一周五遵循志愿的原则哈，我们会有这个课后服务的时间，大概分成两节课。那学校开设课后服务的课程是比较丰富多样的哈，这个比如说课程有面向大部分学生作业的这个辅导课，同时还有每周固定的这个体育锻炼时间，这个时长是两节课哈，就是这也是贯彻我校健康第一的这种办学理念。同时我们学校刚才宋校长也提到的，我们还有这种贯通课程这一类的学习课程哈，这个还有呢，大概还开设了十几类体育类、艺术类、科学类、AI 自学、AI 智能等十几类社团，这个供我们广大的学生进行选择。那这些课程呢，我们都有这个比较专业的师资力量跟进。
2: 那咱们这个社团里面的课程是要有一些基础的还是零基础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这个兴趣爱好选择呢？宋校长，
4: 学生没有这种艺术体育基础也没关系，如果感兴趣的话，从入校后都能够从零开始学习。
2: 好，
4: 我们学校这个特色的体育课程和社团是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然后中国结、球类、田径、音乐设计等均开设零基础的入门课程，是由专业的老师进行系统的教学，所以我们是坚持人人可参与，只要孩子有兴趣都可以从零起点进行培养学习。
2: 咱们收费吗？
4: 不收费，客户服务
1: 是的，
4: 就是按照标准的这种客户服务的这种标准。
1: 对，因为其他其他学校上线的时候，我们也有问过类似的问题哈，就是我发现大家现在都是这个免费的提供这样一种兴趣多样化的教学，在学有余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色哈，根据自己。

0: 的兴趣来进行不同的学习。
1: 好，那么感谢两位。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1: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也关注到了啊，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是福建省第四批的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市级家庭教育和美家校的特色学校。家长其实也是非常关注到孩子的品格培育还有心理健康成长的，所以呢，我们要请林宇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都有哪些的特色做法呢？为咱们的学生提供了哪一些的心理帮助与服务呢？
6: 好的，主持人、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校立足为学生的终身幸福而教育的办学思想，秉持积极心理理念，打造全员、全程、全面的三全心育模式，聚力培育阳光坚韧的水都学子，心育融入校园环境，学科教学与各类的活动同步培育育心型教师与家长，夯实立德树人的心理保障。我们有四个方面。第一，我们面向学生心理课程正式排入了课表，并且依托心理社团、主题班会、素质拓展、心理定向赛等做这个实体体验的教学。每年春秋两季，我们开设心理节，开设心理剧、漫画、光影、板报评比等活动，丰富了学生情绪疏导的一个渠道。第二，赋能教师，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培训、减压团辅与户外团建，依托了心育微技巧来培训我们的班主任，提升了心理识别与沟通能力，让全体的教师当好学生心理的守门人。第三，我们联动家长，依托家校特色资源办好了这个家长学校，开设成长工作坊、线上读书会、家访同步配送心理小贴士，学校的心理老师下沉社区答疑，引导家长转变教养的方式。第四，硬件配套，学校有近300平米的学生发展中心，内设个体咨询、放松、团体辅导功能室，线上线下心理热线常态化的开放，联动专业的心理医疗机构，构建完善的心理预警干预机制，全方位的守护学生身心健康。谢谢。
1: 好，感谢林校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近一下热线的朋友，一号线是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7: 哎，主持人好。
1: 哎，周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7: 是这样啊，最近偶尔也会发现，刷一些短视频，也是发现了一个现象哈，就是针对这个现象，觉得咱们现在大学生的一个心理状况比较堪忧。比方说在课堂上睡觉嘛，被老师叫醒了，你说这叫醒就叫醒，他们没有感到羞愧，却是怨气冲天的。或者还有一些大学生，比方说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遇到一点挫折就嚎啕大哭，我就寻思这是不是他们这一类的问题在中小学

0: 就先报名，报名完了以后再来摇号。
1: 对对对，由教育局来统一进行这个公开的摇号。
2: 房子已经卖掉了，户口挂在派出所的集体户，这样的话可不可以？
3: 符合这个条件。
1: 可以可以。
2: 好，那就是根据教育局到时候的通知就好了。
1: 对对，小关注小学的通知。
0: 对，
1: 好的，
0: 但是得先报名哈，这个不能忘。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梅先生哈，你好梅先生。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哎，梅先生请讲。
4: 哎，我家孩子是初二的学生，他马上就要小中考了。
0: 然后我们也是一个准初三的学生，我想请问一下，学校有没有针对毕业年段展开相关的心理

0: 调试的这个互动，因为现在小孩的这个心理问题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初二的孩子
2: 大家都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哈。
1: 好，我们请到的是徐主任。
3: 这位听友你好，我们学校呢非常理解您作为家长的一个心情，那我们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呢也一直都是我们学校的重点工作。那面对初二初三啊，这些学生在考前呢，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不给孩子增加压力，而是帮助他们学会与压力共存，轻装上阵，自信应考。那因此呢，我们学校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全校全程关注重点突破家校联动的一个考前支持体系，并开展相应的心理调试活动啊，比如考前的减压团体辅导。那在每学年我们都会为初二初三的学生开展个性化的心理辅导和举办大型的考前减压心理团辅活动。那通过这种体验式的活动来有效地帮助学生在紧张的备考氛围中释放压力，调整心态，增强信心。那二呢，我们也会在家长层面进行协同的支持，那我们会召开家长的心理讲座，去指导家长如何科学陪考，管理自身的情绪，给予孩子提供情感支持等等。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网络啊等等各种形式来持续的推送一些心理调试的技巧，做到家校合力，共同做好我们孩子的加油站。那另外呢，我们在每年也会创新性的开展一些活动。那比如今年我们学校也特别策划了走辅导的徒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徒步研学中去放松身心，在同伴的互助中缓解焦虑啊。我们觉得用这种把身心交给山水的方式呢，会比单纯的说教更加有效。那这个活动呢，这些活动我们的孩子反馈也非常的好。
2: 我觉得走出教室这件事情特别好，
1: 确实很重要啊。好，梅先生。
0: 好，谢谢。
1: 好，回到梅先生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今天时间也过得很快哈，节目接近尾声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杨丽华书记来谈一谈今天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的感受。杨书记，
4: 感谢主持人，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的热心提问。通过今天的交流啊，相信大家对我们福州江南水都中学也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想我们学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要全面推进学校改革发展，也热诚地欢迎我们广大的小升初的学子报考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这里开启属于自己的成长成才之路。再次感谢栏目组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杨书记，也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州江南水都的中学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6摄氏度。明天中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周祖义赴闽江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
1: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0: 省人社厅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
1: 我省加强社考培训机构监管，禁止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虚假内容；
0: 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跃居全省第一，首次突破2000亿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日前，省委书记周祖义赴闽江大学调研，并给师生代表上思政课，与大家共同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闽江大学的关心关爱，激励引导全校师生牢记殷殷嘱托，发挥特色优势，在奋进十五五中谱写闽江大学新的篇章。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请听报道。
3: 周祖义重点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五个方面，向闽江大学师生代表介绍了我省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思路举措。周祖义指出，学习好、贯彻好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大高校广大师生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福建的功能定位和战略部署，从中明方向、铸信仰、强本领、担使命，更好地把学校发展、个人发展融入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闽江大学发展，亲自为学校发展定方向、谋思路，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闽江大学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闽江学院更名为闽江大学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办学治校的质量和水平，凝心聚力把闽江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有特色、一流应用型大学。要坚持正确方向，扛起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贯穿到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办学特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重要要求，立足福州，扎根福建，服务全国，锚定应用型办学定位，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学校内涵建设，坚守小而精、精而特发展路径，集中力量建设一批拿得出手、有影响力的优势特色专业，增强办学核心竞争力，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坚持开放办学，强化协同育人、联动发展的办学理念，面向社会、行业、区域、国际共享教育资源，加强校地融合、产教融合、校校融合、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引进一流师资、前沿课程与优质科研资源，深化闽台高校交流合作，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强化德育铸魂、智育笃学、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促进各项基本素质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师德师风，增强育人本领，当好良师益友，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 周祖义强调，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努力推动闽江大学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周祖义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科建设内涵式发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要充分用好福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组织学生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思想，加深感悟，充分用好福建红色文化优势，加强对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创新运用，进一步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日常教学与主题活动，更好激昂奋进力量，充分用好福建著名侨乡优势，讲好华侨故事，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周祖义希望学校牢固树立大思政理念，构建四全育人格局，推动形成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良好局面。上思政课前，周祖义来到闽江大学计算机与大数据学院、美术学院，详细了解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大思政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以及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等情况。省领导吴协林、姜尔雄参加。
1: 二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静安区、苍山区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滚动接续，提质增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4: 福兴光电智创产业园为省重点项目，将打造精密光学制造基地。郭宁宁、吴先德来到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招商引资和光电产业整体发展情况，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业厂房建设，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完善综合配套，积极开展平台招商、园区招商、产业链招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延伸产业链条，做优产业生态，加快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来到福州高新区苍山园福顺半导体产业园，郭宁宁、吴先德与企业台级负责人深入交流，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引领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地福州，不断做大规模，做强能级，要求属地和部门落实会台会企政策措施，做好点对点精准服务，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郭宁宁、吴先德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询问医院规划布局、运营管理等情况，叮嘱医院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注重人才队伍等软件建设，不断做优特色专科体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努力争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调研中，郭宁宁强调，重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强引擎，要以奋勇争先突破年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为抓手，围绕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强化创新赋能、促进两岸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滚动接续，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劳动者，做好防暑降温保障，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安全。市领导张定峰、林涛、赵明正、许庸贵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民进福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二号召开，民进福建省委会福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 民进福建省委会对民进福州市委会近五年来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新一届委员会始终把握。

0: 稳政治方向，确保福州民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风貌。会议审议通过顾奇代表民进福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民进福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进福州市第九届委员会，顾奇当选为主委。
1: 中国民主同盟福州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二号召开，民盟福建省委会福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民盟福建省委会高度肯定民盟福州市委会过去五年所取得的工作成效，希望新一届委员会更续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聚焦文化教育等主界别优势，在提升履职效能上善作善成，在推动自身建设上提质提效，不断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会议审议通过了林群会代表民盟福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及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盟福州市第十六届委员会，林群会当选为主任委员。
2: 权威发布。
0: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从作业规范、落实待遇、优化环境、应急处置等方面细化高温劳动保护举措，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维护广大劳动者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严守作业规范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停工限工规定，确保职工身体健康，落实特殊群体劳动保护要求，不安排孕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从事高温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天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依规落实待遇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发放范围，做到应发尽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冲抵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在每年5月份到9月份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及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的情况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但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内。
1: 省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二号发布中高考期间对涉考培训机构的工作提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虚假宣传、信息炒作、招生欺诈及违规收费等行为，进一步加强监管，确保中高考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涉考类校外培训不得违规组织校外培训，不得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信息，不得以命题评卷老师授课及其他噱头进行虚假宣传，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高考中考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对考生和家长实施涉考、涉招欺诈，不得编造传播涉高考中考的押题、原题、重题、错题等各类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考试期间不得制作发布转发评论或跟风炒作不实信息，不得为了吸金引流在网络上发布占坑帖，通过考后修改发帖内容故意造成考前猜中题、搞到试卷等假象，干扰破坏考试招生秩序， 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

0: 以及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名校率等，不得违规开展高考、中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并违规收费。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二号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福州、泉州、厦门三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其中，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218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这是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标志着其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泉州市同属全国第一梯队。此外，福州港口经济全国占比增幅超0.1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国，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层级跃升。报告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6亿吨，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较2024年增加387亿元，同比增长5.11%。
0: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位于静安区新店镇中建和翠雅居的七栋传统风貌建筑，近日在相关部门的深入指导下，打通办证堵点，拿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这项试点工作在促进古厝活化利用的同时，也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建和翠雅居属于静安区新店东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今年四月已顺利交房。和其他地方的古厝不同，该项目的古厝属于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修缮的传统风貌建筑。根据施工计划，从本月起到明年一月底，项目中的相关建筑将完成施工。未来，项目中的古厝将办理不动产证，也就是古厝的身份证。古厝可以作为商业用途活化利用。据了解，目前的市区古厝中，根据保护等级分为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三大类。其中，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修缮需要民城委、自然资源、住建、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协作审批和验收，确保项目全周期规范。
2: 工会有约，原来是你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日前在福州高新区举行。十对青年从线上心动走到线下联谊，在国家级非遗佛跳墙制作技艺与福州肉燕制作体验中增进了解。这是市总工会和市妇联联手推出的练习生计划的成功尝试。该试点经验下半年将向全市推广。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市公安局日前举行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熔顿集结行动攻坚突击队授旗仪式，正式拉开为期4个月的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熔顿行动大幕。
2: 自3月9号起，福州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将住房公积金的保障作用延伸至住房消费的全链条。政策落地以来，成效显著。截至昨天，福州已有853名缴存人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累计提取金额达7063万元。
0: 为了盘活闽安古镇历史文化资源，闽安古镇志愿讲解服务队日前正式成立。这支专业化队伍后续将实行定点、定时、定岗的常态化服务。
2: 二号，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认知神经病学中心的神经调控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病区揭牌成立，为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等患者解锁更多精准诊疗新选择。
0: 五月初至今，我市多家医院的皮肤科陆续接诊数名因隐翅虫导致的虫咬性皮炎患者。医生提醒，遇到隐翅虫千万不能拍打，避免毒液腐蚀皮肤。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精。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精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

0: 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1:00。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

0: 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午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将于6月12号到16号在福州举行。省人社厅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我省加强社考培训机构监管，禁止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虚假内容。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跃居全省第一，首次突破2000亿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台记者报道，日前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日至16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周、福于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0: 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敏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1: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成福鱼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
0: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鱼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鱼文化，展销福鱼产品，宣传福鱼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鱼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鱼世界云端沉浸逛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鱼、福鲍、福鳗、福丸等系列的名优福鱼产品。
1: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从作业规范、落实待遇、优化环境、应急处置等方面细化高温劳动保护举措，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维护广大劳动者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严守作业规范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停工限工规定，确保职工身体健康，落实特殊群体劳动保护要求，不安排孕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从事高温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依规落实待遇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发放范围，做到应发尽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冲抵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在每年5月份至9月份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35摄氏度以上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但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内。省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2号发布中高考期间对社考培训机构的工作提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虚假宣传、信息炒作、招生欺诈及违规收费等行为，进一步加强监管，确保中高考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社考类校外培训不得违规组织校外培训，不得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信息，不得以命题评卷、老师授课及其他噱头进行虚假宣传，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高考、中考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对考生和家长实施社考社招欺诈，不得编造传播涉高考中考的押题、原题、重题、错题等各类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考试期间不得制作、发布、转发、评论或跟风炒作不实信息，不得为了吸睛引流在网络上发布占坑帖， 通过

0: 考后修改发帖内容，故意造成考前的猜中题、搞到试卷等假象，干扰破坏考生考试招生秩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以及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名校率等，不得违规开展高考、中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并违规收费。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二号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福州、泉州、厦门三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其中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218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这是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标志着其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泉州市同属全国第一梯队。此外，福州港口经济全国占比增幅超0.1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国，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层级跃升。报告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6亿吨，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较2024年增加387亿元，同比增长5.11%。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位于静安区新店镇中建和翠雅居的七栋传统风貌建筑，近日在相关部门的深入指导下，打通办证堵点，拿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这项试点工作在促进古厝活化利用的同时，也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建和翠雅居属于静安区新店东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今年四月已顺利交房。和其他地方的古厝不同，该项目的古厝属于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修缮的传统风貌建筑。根据施工计划，从本月起到明年一月，项目中的相关建筑将完成施工。未来，项目中的古厝将办理不动产证，也就是古厝的身份证。古厝可以作为商业用途活化利用。据了解，目前市区古厝中，根据保护等级分为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三大类。其中，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修缮需要民城委、自然资源、住建、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协作审批和验收，确保项目全周期规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一名女子因情绪失控，独自坐在楼顶天台的边缘，神情恍惚。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上海派出所民警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默契配合，果断出手将女子成功救下，避免了意外的发生。事发当天凌晨，上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坐在居民楼顶天台，疑似有轻生倾向。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发现一名女子坐在天台外侧边缘，情绪极不稳定，随时有坠落危险。民警林哲浩，
2: 到现场之后，我们就先联系了消防跟急救车过来，以防万一。后面呢，是我们民警过去安抚她的情绪，让她冷静一下，然后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那个做完保护措施，准备把她强行拉拽回来。
0: 现场民警耐心与女子沟通，疏导其情绪。就在她注意力被分散的瞬间，民警果断出手，一把牢牢抓住她的手臂，为救援争取关键时间。与此同时，早已做好准备的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翻越防护围栏，从外侧合力将女子抱紧，安全转移回天台安全区域。据了解，女子姓王，事发前因与男友发生情感矛盾，独自搬出同居处所。当晚饮酒后情绪失控，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民警林浩哲，
2: 发现这个女的自述有抑郁症，而且她当天晚上还喝了酒。这个女的本身是外省人，她之前在福州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那因为跟男朋友有情感上的矛盾纠纷，所以搬出来一个人自己在福州独居。那当时我们也联系了他的家属，他的家属就是在外省，没办法及时到场。
0: 经过民警耐心劝解，女子情绪逐渐平复，最终放弃了轻生念头。随后民警将其护送回住所，并联系

0: 社区工作人员后续进行跟进关怀。民警林哲浩，
1: 如果家中有抑郁症的患者，那作为家属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患者的思想动态，千万不能有轻生啊之类的想法，如果有的话请及时报警或者寻求专业的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0: 前不久，莆田61岁的郑女士被顽固的腰疼缠上了，一动就钻心疼，还反复发烧到39度，当地医院输液后体温虽降，腰痛却没有缓解。更反常的是，她的丈夫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症状，夫妻俩同时遭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细致检查之后，找到了根源，竟然和自家养的羊有关。养羊为什么会让夫妻俩同时患病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黄宇是怎么说的。
2: 夫妻俩呢，都有腰痛，还伴随着发烧，而且呢，他们症状比较一致，发病时间也大致同步，就引起我们警觉，就非常反常，进一步问诊才知道他们家里面呢养了羊，我们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布鲁氏菌的感染。布鲁氏菌呢，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羊啊、牛啊、猪等等病畜呢是主要的传染源，其中呢，羊种菌的这个毒力的最强。这种细菌擅长是潜伏在人体，逃避人体的这个免疫的这个系统的清除，它可以随着血流呢，到达我们脊柱，之后呢会侵袭我们的椎体啊、椎间盘和周边的这些软组织，引发这个骨质破坏呀、椎间盘的感染椎盘的脓肿啊，最终导致这个化脓性的脊柱炎，甚至神经损伤。我们先进行这个标准的抗感染的治疗，等到它这个病灶被控制之后，再实施这个腰椎感染的这个病灶清除，加植物融合，加这个肋骨定的这个手术。术后呢，两个人呢都恢复得非常好，都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了。首先是饮食传播，比如喝这个未消毒的生奶，吃生的或者半生的牛羊肉，还有就是没有烤熟的这个烧烤，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其次呢，就是接触的传播，直接接触病畜的这个分泌物，粪便啊之类的，或者皮肤有破损的时候接触这个污染物，风险都非常高。另外呢，就吸入养殖场的这种带菌的这个粉尘，也可能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第一个是顽固性反复的腰痛，第二个是波状热，体温在37度到39度之间，反复的发热，时高时低。第三个是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不适，会有夜间盗汗啊、浑身乏力啊、肌肉酸痛这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最终呢，它会导致神经受压，严重时候呢，会导致下肢麻木无力，甚至这个瘫痪。出现这些信号呢，一定要警惕，及时就诊。首先饮食上呢，坚决不喝生奶。不吃生肉，烧烤和涮肉必须要全熟，接触牛羊等家禽时一定要戴手套、口罩，处理完以后要彻底洗手，养殖场要定期的消杀，避免吸入带菌的粉尘。如果有牛羊接触时又有腰痛发热，特别是高热，一定要立刻就诊，进行排查。布鲁氏菌脊柱感染呢，早诊断早治疗完全可以痊愈，但是如果是拖延治疗，很有可能转为慢性脓肿，或者是呢反复的这个脊柱化脓性的感染，甚至造成终身残疾，一定要重视。
0: 当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需求旺盛，家装市场持续火爆，但随之而来的装修乱象也层出不穷。不少市民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和装修公司签完合同，现场施工的却是陌生的施工班组，装修项目被装修公司私下层层转包，装修公司私自转包到底合不合法呢？业主如果遇到了这类情况，又该怎样维权？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易阳律师是怎么说的。
3: 易律师，我之前签约的装修公司全程不见人影，干活的全是陌生班组，一问才知道工程被转手外包了，这行为合法吗？
4: 未经业主认可去转包项目不合法，你可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层层转手容易压缩施工成本，质量难以保障，更麻烦的是你可能会面临工期拖延、费用失控、被实际施工人起诉等风险，而且一旦装修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和包工头互相踢皮球，你的维权难度将成倍增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核对施工对接信息，留存现场施工人员信息、作业影像及沟通记录，再正式告知装修方私自转包违反合同约定，必须立即终止违法转包行为。如果对方拒不整改，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追究违约责任。签订装修合同时，应当提前约定转包约束条款，常态化查看工地进度，发现工程转手问题，及时核查处理，从源头规避装修的各类风险。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销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的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就业配偶如果参加我是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三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6: 嗯，好，
5: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比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
6: 嗯，
5: 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0: 微信网友林先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居民医保在区医院普通门诊能不能够报销？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我们的普通门诊限制的是福州市医保定点的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就是他的医院级别是一级的，你要看他医院的级别，你可以问一下医院，他医院是属于哪一级的，有像社区这种肯定是可以的，在普通门诊，如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种一级的，它是零起付的，50%报销，然后每年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包括个人负担部分是800块钱。
0: 微信网友恩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马上就要到预产期了，准备辞职医保就断交了，想问医保断交之后生孩子还能够用医保报销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生孩子就是生育保险，就是跟医保是绑定在一起的，他当时辞职他医保也就没有缴纳了，职工医保也都是停保的状态，这时候他的统筹基金都是不能使用的，包括我们这次的生育支持政策也是不享受的，我们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保险的或者城乡居民医保，然后并且按时足额缴纳享受相应的生育保生孩子的费用，包括这次的生育支持政策，马上就要生孩子，建议他及时去办理担保缴费手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学方面有哪些核心优势？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学校又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诉求或者疑问，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再做一个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这些农业执法支队具有哪些的行使职权？犬只免疫和宠物诊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购买种子肥料时应该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辨别？购置农用的无人机怎样申请补贴？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省加强社考培训机构监管，近日发布包过、保证录取等虚假内容。女子因情感矛盾欲轻生，民警、消防联手救下。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小叮当的留言。丈夫是福州的医保，请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说试管和这个二胎补助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轮值，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他们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三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3: 好，
2: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例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辅助的支持政策。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嗯哼的留言。马上要到预产期了，现在准备辞职，辞职就意味着医保断缴了。那么请问医保断缴之后生孩子还能用医保报销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生孩子就是生育保险，就是跟医保是绑定在一起的。他当时辞职，他医保也就没有缴纳了，普通医保也都是停保的状态。这时候他的统筹基金都是不能使用的，包括我们这次的生育支持政策也是不享受的。我们要正常参加普通医保，包括生育保险的，或者城乡居民医保，然后并且按时足额缴纳，享受相应的生育保生孩子的费用，包括这次的生育支持政策。马上就要生孩子，建议他及时去办理担保缴费手续。
1: 最后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郭淑娟的留言。如果退休了，医保没有缴满，现在又不想补，医保卡上的个人账户没有用完的余额，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刚才说如果你是没有就是停保状态的话，你们的统筹支付就是停止的，等于说医保是不报销的。那至于你医保卡里面的个人账户，一种呢是可以到你的到我们的药店去买药，然后还有一种是就是到去看门诊的时候，个人支付的部分可以从个人账户走。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政务先锋的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鼓楼区专场活动“方向船运，引擎向新，火山引擎 AI 产业智享会”日前举办。活动搭建智享平台，汇聚行业资源，对接合作机遇，助力各行业智能化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活动立足鼓楼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聚焦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构建，重点产业开展招商对接，并设置主旨演讲、嘉宾交流等多个环节。字节跳动及火山引擎的相关负责人、行业专家等，围绕 AI 产业生态建设、技术创新应用、文旅融合等前沿领域，分享发展理念和实践成果，全方位展示鼓楼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优

0: 势和合作机遇。福建凯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文妙表示，
1: 一直以来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到鼓楼区进行更深度的发展。这一次呢，我们会在鼓楼这两个项目的落地过程当中呢，提供我们的生态价值。
0: AI Next 既来之人工智能创始人陈铎表示，
2: 鼓楼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无论是从算力还是从相关的一些引进，有非常大的一个投入的信心的。我们接下来的话，计划会在福州鼓楼落地分公司。
0: 活动当天还见证了一系列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伙伴签约，多家省内外的优质企业研究机构将整合资源，互补优势，打通产学研用协同发展链路，构建多元协同互利共赢的 AI 产业生态圈。好的，我们来继续了解新闻。现在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我们的这个高考话题上。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高考提醒，首次明确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必须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方能参加考试。根据规定，考生需于6月3号至6号签领本人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除在规定位置本人签名外，均不得涂改或者书写。考生不要将准考证拍照发在微信朋友圈、QQ 群、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以防个人信息被泄露。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和有效的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若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持由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需出示本人的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主动接受身份核验和智能的安检门或金属探测仪等设备进行的安全检测，严禁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等违规物品。下一节各位听众将继续关注到，女子因情感矛盾欲轻生，民警消防联手救下。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在这里我们继续做一个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有关于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学方面有哪些核心优势，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学校又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有关这些方面的疑问或者诉求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任何诉求或者疑问，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嘉义的留言。女儿未成年，但是名下已经有一套房子了，现在想把这套房设立父母的居住权，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做的吗？如果可以做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多少费用？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4: 当然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同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如果产权人是未成年人，那他就是由父母共同代为申请的。那这个登记费就是80块钱。
6: 好的，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漂泊寻梦的留言。农村的房产证写的是划拨地，请问这属不属于永久产权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回复。
4: 现在的是房地一体宅基地的自建房登记的一个不动产证，它记载的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性质是为批准不用嘛，啊，它的。

0: 对，就没有一个土地的期使用这个期限，
1: 是没有具体的。
0: 房屋的话，它对房屋产权的话，它登记的是所有权，它就不存在这个期限的说法。
2: 微信网友林先生咨询，居民医保在区医院普通门诊能不能报销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3: 我们的普通门诊限制的是福州市医保定点的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就是它的医院级别是一级的。你要看它医院的级别，你可以问一下医院，它医院是属于哪一级的。有像社区这种肯定是可以的，在普通门诊。如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种一级的，它是零起付的，50%报销，然后每年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包括自人个人负担部分是800块钱。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陈姐的留言。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了，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4: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2: 最后来关注人生没有逗号的留言。宁德2010年的车辆属于营业执照户，过户到福州个人名下，手续应该要怎么办理呢？应该是多少钱？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作出回复。
5: 他的营业执照户应该意思是说他原来是棺材公司名下啊，原来车主是单位的，但是宁德的2010年的车想转入福州的个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办理的啊。我们可以如果是非营运的这个小微型载客汽车，可以直接在福州的任意一家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交易后办理异地转籍业务。费用我们车辆管理所只收取这个工本费，就是车牌的100元和行驶证的10元钱。交易的费用那是各个市场这个在交易环节收取的，这个可能要咨询市场它有没有不同。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更多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请大家多多关注政务先锋的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互动。
6: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跃居全省第一，首次突破2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2号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福州、泉州、厦门3市的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其中，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218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这是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标志着其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泉州市同属全国第一梯队。此外，福州港口经济全国占比增幅超0.1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国，有力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层级跃升。报告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6亿吨，沿海的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较2024年增加387亿元，同比增长5.11%。
6: 先锋侠在线，
2: 先锋侠在线，我们来关注女子因情感矛盾欲轻生，民警消防联手救下。近日，一名女子因情绪失控，独自坐在楼顶的天台边缘，神情恍惚。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上海派出所的民警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默契配合，果断出手，将女子成功救下，避免了意外的发生。事发当天的凌晨，上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坐在居民楼的天台上，疑似有轻生的倾向。民警听到后，火速赶赴现场，发现一名女子坐在天台的外侧边缘，情绪极其的不稳定，随时有坠落的危险。民警林哲浩表示，
7: 到现场之后，我们就先联系了消防和急救车过来，以防万一。后面呢，是我们民警过去安抚他的情绪，让他冷静一下，然后同时

0: 消防救援人员那个做完保护措施，准备把他强行拉拽回来。
1: 现场民警耐心地与女子沟通，疏导其情绪。就在她注意力被分散的瞬间，民警果断出手，一把牢牢抓住了她的手臂，为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与此同时，早已做好准备的救援消防人员迅速翻越护栏，从外侧合力将女子抱紧，安全转移回了天台的安全区域。据了解，这名女子姓王，事发前因与男友发生了情感矛盾，独自搬出了同居住所，当晚饮酒后情绪失控，这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民警林哲浩表示，
0: 发现这个女的自述有抑郁症，而且她当天晚上还喝了酒。这个女的本身是外省人，她之前在福州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那因为跟男朋友有情感上的矛盾纠纷，所以搬出来一个人自己在福州独居。那当时我们也联系了她的家属，她的家属就是在外省，没办法及时到场。
1: 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解，女子情绪逐渐平复，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随后民警将其护送回往了住所，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后续跟进关怀。
0: 如果家中有抑郁症的患者，那作为家属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患者的思想动态，千万不能有轻生啊之类的想法，如果有的话请及时报警或者寻求专业的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高温补贴相关的讯息。省人社厅日前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从作业规范、落实待遇、优化环境应急处置等方面细化高温劳动保护举措，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的主体责任，维护广大劳动者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严守作业规范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停工限工规定，确保职工身体健康，落实特殊群体的劳动保护要求，不安排孕期女职工和未成年人工的从事高温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的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的露天作业。而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此外，还有依规落实待遇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发放范围，做到应发尽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冲抵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在每年的5月份至9月份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也就是35度以上的条件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但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的范围之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至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育方面有哪些核心优势？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疑问或者诉求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继续做一个预告，就记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这支农业执法支队具体行使了哪些职权？犬只免疫与动物诊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购买种子肥料时应该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辨别？购置农用的无人机该怎样申请补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我是景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将于6月12号到16号在福州举行。省人社厅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我省加强社考培训机构监管，禁止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虚假内容。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跃居全省第一，首次突破2000亿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台记者报道，日前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日至16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周、福渔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2: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0: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

0: 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
1: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渔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渔世界云端沉浸逛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渔、福报、福漫、福玩等系列的名优福渔产品。
0: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从作业规范、落实待遇、优化环境、应急处置等方面细化高温劳动保护举措，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维护广大劳动者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严守作业规范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停工限工规定，确保职工身体健康，落实特殊群体劳动保护要求，不安排孕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从事高温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依规落实待遇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发放范围，做到应发尽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冲抵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在每年5月份至9月份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35摄氏度以上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但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内。省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2号发布中高考期间对涉考培训机构的工作提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虚假宣传、信息炒作、招生欺诈及违规收费等行为，进一步加强监管，确保中高考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涉考类校外培训不得违规组织校外培训，不得发布包过、保证录取等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信息，不得以命题评卷、老师授课及其他噱头进行虚假宣传，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高考中考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对考生和家长实施涉考涉招欺诈，不得编造传播涉高考中考的押题、原题、重题、错题等各类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考试期间不得制作、发布、转发、评论或跟风炒作不实信息，不得为了吸金引流在网络上发布占坑帖，通过考后修改发帖内容故意造成考前的猜中题、搞到试卷等假象，干扰破坏考生考试招生秩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以及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名校率等，不得违规开展高考、中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并违规收费。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2号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

0: 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福州、泉州、厦门三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其中，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218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这是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标志着其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泉州市同属全国第一梯队。此外，福州港口经济全国占比增幅超0.1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国，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层级跃升。报告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6亿吨，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较2024年增加387亿元，同比增长5.11%。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位于静安区新店镇中建和翠雅居的七栋传统风貌建筑，近日在相关部门的深入指导下，打通办证堵点，拿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这项试点工作在促进古厝活化利用的同时，也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建和翠雅居属于静安区新店东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今年四月已顺利交房。和其他地方的古厝不同，该项目的古厝属于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修缮的传统风貌建筑。根据施工计划，从本月起到明年一月，项目中的相关建筑将完成施工。未来，项目中的古厝将办理不动产证，也就是古厝的身份证。古厝可以作为商业用途活化利用。据了解，目前市区古厝中，根据保护等级分为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三大类。其中，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修缮需要民城委、自然资源、住建、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协作审批和验收，确保项目全周期规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一名女子因情绪失控，独自坐在楼顶天台的边缘，神情恍惚。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上海派出所民警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默契配合，果断出手将女子成功救下，避免了意外的发生。事发当天凌晨，上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坐在居民楼顶天台，疑似有轻生倾向。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发现一名女子坐在天台外侧边缘，情绪极不稳定，随时有坠落危险。民警林哲浩。
2: 到现场之后，我们就先联系了消防和急救车过来，以防万一。后面呢，是我们民警过去安抚他的情绪，让他冷静一下。然后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那个做完保护措施，准备把他强行拉拽回来。
0: 现场民警耐心与女子沟通，疏导其情绪。就在她注意力被分散的瞬间，民警果断出手，一把牢牢抓住她的手臂，为救援争取关键时间。与此同时，早已做好准备的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翻越防护围栏，从外侧合力将女子抱紧，安全转移回天台安全区域。据了解，女子姓王，事发前因与男友发生情感矛盾，独自搬出同居处所，当晚饮酒后情绪失控，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民警林哲浩。
2: 发现这个女的自述有抑郁症，而且她当天晚上还喝了酒。这个女的本身是外省人，她之前在福州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那因为跟男朋友有情感上的矛盾纠纷，所以搬出来一个人自己在福州独居。那当时我们也联系了她的家属，她的家属就是在外省，没办法及时到场。
0: 经过民警耐心劝解，女子情绪逐渐平复，最终放弃了轻生念头。随后民警将其护送回住所，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后续进行跟进关怀。民警林哲浩。
2: 如果家中有抑郁症的患者，那作为家属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患者的思想动态，千万不能有轻生啊之类的想法。如果有的话，请及时报警或者寻求专业的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0: 前不久，莆田61岁的郑女士被顽固的腰疼缠上了，一动就钻心疼，还反复发烧到39度。当地医院输液后，体温虽降，腰痛却没有缓解。更反常的是，她的丈夫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症状，夫妻俩同时遭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细致检查之后，找到了根源，竟然和自家养的

0: 羊有关。养羊为什么会让夫妻俩同时患病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黄宇是怎么说的。
1: 夫妻俩呢，都有腰痛，还伴随着发烧，而且呢，他们症状比较一致，发病时间也大致同步，就引起我们警觉，就非常反常，进一步问诊才知道他们家里面呢养了羊，我们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布鲁氏菌的感染。布鲁氏菌呢，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羊啊、牛啊、猪等等病畜呢是主要的传染源。那其中呢，羊种菌的这个毒力呢最强，这种细菌擅长是潜伏在人体，逃避人体的这个免疫的这个系统的清除，它可以随着血流呢，到达我们脊柱，之后呢会侵袭我们的椎体啊、椎间盘和周边的这些软组织，引发这个骨质破坏呀、椎间盘的感染椎盘的脓肿啊，最终导致这个化脓性的脊柱炎，甚至神经损伤。我们先进行这个标准的抗感染的治疗，等到它这个病灶被控制之后，再实施这个腰椎感染的这个病灶清除，加植物融合，加这个类固定的这个手术，术后呢，两个人呢都恢复得非常好，都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了。首先是饮食传播，比如喝这个未消毒的生奶，吃生的或者半生的牛羊肉，还有就是没有烤熟的这个烧烤，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其次呢，就是接触的传播，直接接触病畜的这个分泌物，粪便之类的，或者皮肤有破损的时候接触这个污染物，风险都非常高。另外呢，就吸入养殖场的这种带菌的这个粉尘，也可能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第一个是顽固性反复的腰痛，第二个是波状热，体温在37度到39度之间，反复的发热，时高时低。第三个是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不适，会有夜间盗汗浑身乏力肌肉酸痛这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最终呢，它会导致神经受压，严重时候呢，会导致下肢麻木无力，甚至这个瘫痪，出现这些信号呢，一定要警惕，及时就诊。首先饮食上呢，坚决不喝生奶，不吃生肉，烧烤和涮肉必须要全熟，接触牛羊等家禽时一定要戴手套，口罩，处理完以后要彻底洗手，养殖场要定期的消杀，避免吸入带菌的粉尘。如果有牛羊接触时又有腰痛发热，特别是高热，一定要立刻就诊，进行排查。布鲁氏菌脊柱感染呢，早诊断早治疗完全可以痊愈，但是如果是拖延治疗，很有可能转为慢性脓肿，或者是呢反复的这个脊柱化脓性的感染，甚至造成终身残疾，一定要重视。
0: 当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需求旺盛，家装市场持续火爆，但随之而来的装修乱象也层出不穷。不少市民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和装修公司签完合同，现场施工的却是陌生的施工班组，装修项目被装修公司私下层层转包，装修公司私自转包到底合不合法呢？业主如果遇到了这类情况，又该怎样维权？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易阳律师是怎么说的。
2: 易律师，我之前签约的装修公司全程不见人影，干活的全是陌生班组，一问才知道工程被转手外包了，这行为合法吗？
3: 未经业主认可之转包项目不合法，你可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层层转手容易压缩施工成本，质量难以保障，更麻烦的是你可能会面临工期拖延、费用失控、被实际施工人起诉等风险，而且一旦装修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和包工头互相踢皮球，你的维权难度将成倍增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核对施工对接信息，留存现场施工人员信息、作业影像及沟通记录，再正式告知装修方私自转包违反合同约定，必须立即终止违法转包行为。如果对方拒不整改，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追究违约责任。签订装修合同时，应当提前约定转包约束条款，常态化查看工地进度，发现工程转手问题，及时核查处理，从源头规避装修的各类风险。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销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的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裸试，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

0: 他们那个在其他地市参保，比如说他在沙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1: 嗯，好，
0: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辅助的支持政策。
1: 嗯，
0: 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2: 微信网友林先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居民医保在区医院普通门诊能不能够报销？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0: 我们的普通门诊限制的是福州市医保定点的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就是他的医院级别是一级的，你要看他医院的级别，你可以问一下医院，他医院是属于哪一级的，有像社区这种肯定是可以的，在普通门诊，如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种一级的，它是零起付的，50%报销，然后每年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包括自人个人负担部分是800块钱。
2: 微信网友恩哼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马上就要到预产期了，准备辞职，辞职医保就断交了，想问医保断交之后生孩子还能够用医保报销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0: 生孩子就是生育保险，就是跟医保是绑定在一起的，他当时辞职他医保也就没有缴纳了，普通医保也都是停保的状态，这时候他的统筹基金都是不能使用的，包括我们这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也是不享受的，我们要正常参加普通医保包括生育保险的或者城乡居民医保，然后并且按时足额缴纳，享受相应的生育保生孩子的费用，包括这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马上就要生孩子，建议他及时去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闽江潮涌，星火燎原，时代的浪潮是滚滚向前。一所年轻的学府顺势而起，稳步成长，凭着初心深耕教育，用实力烛光前行，在区域教育领域书写着崭新的答卷。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朝气、未来可期的精品校园。
7: 没错，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全方位的走进福州江南水都中学，聊一聊学校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上的核心优势，同时呢，也会为大家介绍学校深耕五育融合，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等方面收获的丰硕成果。此外呢，我们还会一同了解学校何以新育为抓手，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如果您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3: 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党总支书记杨丽华。杨书记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带领我校团队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沟通交流。
3: 好，
7: 欢迎杨书记。好，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江南水都中学副校长林宇、
3: 副校长宋玲、
7: 教务处主任李碧珍、
3: 德育处主任徐建伟。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对于江南水都中学，可能呢我们收音机前的一部分朋友不是特别了解，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0: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坐落于风光旖旎的南江滨畔，学校创办于2009年8月，是福州市教育局直属公办中学，也是福州八中教育集团核心成员校。校园环境雅致清新，是莘莘学子潜心求学、成长成才的优质园地。学校占地面积54亩，办学规模稳步优质，现有3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800余人，教职工116人，学校师资力量雄厚，

队结构合理，现有特级正高级教师一人，中高级教师69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22人。教师队伍平均年龄35岁，既有资深名师领航掌舵，又有年轻骨干奋勇争先，整体师资朝气蓬勃，业务精湛，教师教研成果丰硕。在近3年，福建省中小学教师

0: 校累计超200人次，在省市级教学赛事中获奖，一等奖占比超30%，获奖成果覆盖初中全部学科。建校17年来，学校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红竹领航、五育融合党建堡垒工程为引领，依托辽源思政、科学教育、阳光体育、大榕树美育、开心农场、正和新育六大特色育人项目，全方位护航学生身心健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凭借扎实的办学质量与鲜明的育人特色，学校先后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单位、福建省和福州市首批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福建省中医药文化教育试点学校、福建省第四批家庭教育特色学校，同时获评福州市平安校园文明学校、科学教育特色学校、人工智能试点学校、青少年5421项目共同体学校等多项荣誉。学校中考成绩突出，连续多年荣获福州市初中办学综合效益优胜单位，已然成为福州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示范标杆与亮丽名片。
1: 通过刚才这样的一段音频啊，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福州江南水都中学虽然说校龄不算特别长哈，但是呢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好向优向前发展着，可以说是年轻有为的这样一个学校哈。
0: 是，那么学校有哪一些的办学特色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杨书记来我们介绍一下。杨书记。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水都中学建校以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五育并举与融合，用心用情培育身体棒、学习好、心灵美的水都学子。学校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内涵高质量发展，以教师专业化发展，全方位守护和培育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17年的办学历程，除了中考成绩优异、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之外，多元发展的育人实践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事中，我校团队拿下了总决赛初中组一等奖的荣誉。我校红领巾宣讲员代表参赛也连续2届斩获福州市红领巾讲解员大赛一二等奖的优异成绩。学校足球队、射击队、艺术体操队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市级赛事中也斩获佳绩。水稻无土栽培、中国节非遗作品等多项跨学科学生成果在省市级平台展示交流。可以说如今的水都校园处处是生动的育人场景，阳光大课间、趣味运动会常态化开展，向未来文化艺术广场好戏连台，大榕树下美育与科创并行，学生走进福道、古厝、纪念馆、科技馆、植物园等，在实践实景中开阔眼界，厚植责任担当，也全方位地展现了我校学子朝气蓬勃、卓越发展的水都风采。
1: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
1: 杨书记哈。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一系列亮眼的成绩，应该说我们这几年来水都中学的办学成绩都非常的好，而且呢，对，不仅仅是注重学习，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身体棒、学习好、心灵美哈。是的，
0: 是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近大家的热线。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
1: 请宋林副校长跟我们聊一聊咱们近些年啊学校的升学成果和整体的办学成效是怎么样的呢？
3: 近年来我校办学成效稳步提升，连续多年获评初中办学综合效益奖，我校考录老九所的比例超过20%，一类校上线率超过41%，普高上线占比达到90%，应该来说是较好的满足了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成为

0: 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初中，我们还不断深化五育融合的办学策略，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主体，在科学教育、体育、艺术教育等方面均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课程，推动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办学特色日益鲜明，充分彰显了我校作为福州市优质初中的办学实力。
1: 好，谢谢宋副校长哈。
2: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听友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哈。这位叫做简简单单的朋友说，江南水都中学一类校上线率大概是有多少呢？网上有好几个版本啊，那确实哈，现在每一个学校的这个上线率啊，网上的版本都很多。
1: 没错，
2: 有吹得特别厉害的，当然了，他认为说这个里面夹带私货的可能还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
1: 好，
2: 好，我们请到的是李主任。
3: 还是网友们还是比较关注这类问题哈。水都中学近五年来，这个老八所、这个老九所现在哈录取率呢都在20%到25%，包括刚才这位网友提问的一三户，我们也常年在5%到8%之间。那一类校上学率正近三年来更是突破了这个40%以上，那就达到了40%以上，高的十年份我们达到42%，应该说已经成为家门口家长的这个首选的优质初中校。
2: 李主任想问一下哈，就是对于福州的这个高中，就我们说到的高中，因为我们江南水都市不是一个完中，我们只是只有初中部，现在就是作为家长的话，网络上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我们最早说到的一三附啊、老九所啊、什么新一类啊，还有一个叫什么一类校、新一类，这到底都是哪些学校？其实有的很多家长是不太明白的。刚才他们说到的这个一类校的上线率，应该就是包括我们最新的已经评上了这个省一级达标校的，这个就都叫做一类校，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此真心。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8: 是，那么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啊、课程搭建还有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7: 是的，
8: 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又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这些问题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刚才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很多，比如说什么升学呀，关注到了这个学校开展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7: 嗯，
8: 那其实啊，体育润心，科创启智，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坚定落实15-55规划关于强化科学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坚持以高水平科技教育赋能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科创育人之路。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哈，杨书记也和我们说到了很多一些相关的这些活动。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我们学校是福州市首批的科学教育特色校，人工智能试点校。最近一段时间，学生呢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道荣获了一等奖。那接下来想请宋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水都中学科技教育的成果有哪一些呢？
9: 好的，近年来我校科技教育成果丰硕，2024年在第40届福州市青少年科创大赛中，我校斩获多项科技成果奖与科幻画奖，并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2025年第20届福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我校10名学子勇夺1等奖2项、2等奖1项、3等奖2项，创下历史最佳成绩。2026年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道福州市选拔赛中，我校学生表现突出，成功晋级全省总决赛。我们学校入选福州市首批科学教育特色学校，并成为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单位，充分彰显了科创领先、多元融合的扎实育人成效。
8: 好，感谢宋校长。
7: 是的，
8: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哈，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三
8: 号线，
7: 刘先生哈，你好。
10: 哎，你好。
8: 你好，刘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1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能参与学校开设的这些科技社团啊，或者是科技类的比赛嘛，那对我们孩子的这个自主招生啊，科技特长生的认定啊，比如说那个综合素质评价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7: 就综合素质这方面的评价哈。
8: 对
10: 啊，没错没错。
7: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11: 王院你好啊，这个看得出来我们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是十分关切的哈。在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啊，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在内的科技类获奖名次呢，现在已经不再直接享受中考加分了。但是呢，我们学校本着学生全面发展啊这个原则，还是鼓励学生参与科技竞赛。参与竞赛的核

0: 价值其实并不在于加分，更在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扎实提升，以及为未来高中甚至大学的这个科创竞赛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竞赛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练兵场，在学生备赛过程当中，他的自主发现问题，还有像设计方案、动手制作能力、调试能力，这种项目式学习的经历，对孩子的逻辑培养、提升团队的协作意识，都会使孩子终身这个受益。那竞赛的这些初中阶段如果有竞赛的经历，也能为学生进入高中后的科创学习奠定基础。现在我们福州许多这个优质的高中都建有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实验室啊，所以作为家长和作为我们学校都积极的鼓励和为学生搭建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竞赛啊。那我们学校呢，在科技创新竞赛方面，本着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的这样一个理念啊，把学生参加竞赛获奖这种经历呢，都完整的记录到学生综合素质成长档案当中。我想这也是我们为孩子这个学习能力与发展潜力能应该要做到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希望家长朋友、希望网友们能够通过孩子们在一次的这个竞赛当中这个获得的经历，比竞赛的这种结果呢，应该来说更重要。
1: 是
2: 没错，
0: 它比一张证书可能会来得更珍贵哈。
1: 是，刘先生，其实这个竞赛就是说学习的这个过程会更加重要的，它不只是让孩子是动手啊、动脑啊，而且还能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虽然说这个可能中考没有办法直接加分哈，但是到了高中或者是孩子未来的这个长远的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可以 的。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爱好或者是有优势的话，我还是可以的，好不好，刘先生？
2: 明白了。
1: 好，
2: 谢谢刘先生哈。
1: 好，再见。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微信网友上的问题哈。可乐味的汉堡他说，网上有个博主说，2026年江南水都中学定向生的人数会暴涨，这是真的吗？
1: 按照刚才李主任这个说法，其实定向生它是有一个这个
2: 人数限定，
1: 对百分比的。
2: 是的。
1: 那是不是2026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人多呢？学生数会多一些呢？
2: 是的。
1: 李主任，
0: 是这样的，网友哈。这个定向生是今年定向生的政策是普高学校招生的70%，所以基本上与去年持平哈，那也不会出现这种暴涨的哈，主要还是根据所在初中校，比如说根据我们学校整体应届毕业生有多少，那我们今年应届毕业生514人，基本跟去年持平。
2: 好。
1: 那其实2026年的话，它这个定向生到底有多少人，每个学校其实已经公布过了，可以去了解和查询一下，是不是每个学校能够有多少名额？
0: 还没有公布，
1: 还没有公布，是不是？
0: 对，要教育局来这个对全市各个学校进行公布哈。后期请家长可以多
1: 关
0: 注
1: 哈。
2: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哈。你好，陈女士。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什么问题？
3: 姐老师们好。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我孩子今年小学毕业嘛，然后我想问一下，水都中学初一入学的时候会不会分重点班？就有没有分成教学？
2: 好，就初一入学有没有分不同的班级哈？
1: 我们请到宋哪位王强。好，李主任。
0: 王爷你好哈。这个我们学校初一新生这个分班呢，是严格这个执行教育局分班的结果，也就是阳光平行分班，有的时候又叫一键分班啊，是不设重点班的。但是我们各班级的师资是非常均衡的，保障这个初一年段的这种教学公平。
1: 好
2: 好的。那
3: 有没有这种分层教学呢？
0: 你所提到的这个分层教学在我们学校呢，主要是落实在这个作业布置和课后辅导方面啊。比如说作业布置呢，我们是实行这种梯度化的分层布置，分为这个基础巩固和能力提升两个层次。那基础层次呢，是面向全体学生，保障全体学生都要吃透。那这个拓展题的提升部分呢，供有学有余力的学生自主选作。那选作之后呢，我们老师也会在利用时间呢对这一类题目进行讲解。那其次呢，我们在课后辅导方面，我们利用这个每天的课后服务时间进行分层的培优、壮腰、托底，来满足不同层次孩子的这种学习需求。

0: 另外我们学校还会通过这种针对性的复苗育新行动来关注另外一些需要帮扶的孩子，做到让他们在学习上在学校在课堂能够做到堂堂清，跟上我们学校整体学习水平。
1: 是的。
2: 好，那我们的这个整个过程是按照分班制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分层教学还是走班呢？
0: 这个平时的我们是行政班不变，那
2: 好，
0: 分课后服务就实行这种走班。
2: 哦，好的。陈女士，
3: 我还有个问题啊。
2: 您说。
3: 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忙嘛，那有没有这种午托或者晚自习？那如果就是有的话，他主要是做什么呢？
0: 你好哈，我校呢是面向全体学生提供这种午托服务啊，学生自愿选择参加。那学校为了改善学生午休的环境，将学生的桌椅呢全部更新为这种可躺可坐的课桌椅，方便学生午休。应该说条件是非常优越的。中午午休的时候都有老师进班值守。那老师们呢也会利用部分午托的学生，对有需求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辅导，比如说面批作业呀，面这个重难点的那个学困点的解疑呀。另外我们也应初三学生家长的要求，我们也在学校开设部分学生的晚自习，有老师们在校辅导孩子们作业完成，开展针对性的一些作业辅导。总之来讲，应该学校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学生。
1: 好，好，谢谢陈女士，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没有了，谢谢，谢谢老师回答。
2: 好，再见。
3: 好，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0: 是，那么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的核心优势呢？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又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那么刚才呢，水都中学的领导也都提到了，说在健康第一的理念下呢，江南水都中学高度重视学生身体素养的培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5-2026年福州市体育中考标准示范视频当中呢，不仅有水都中学的体育教师参与动作录制，学校操场也作为拍摄场地，精彩出镜。所以想问一下，学校具体是如何开展体育特色教育的呢？
0: 宋校长。
7: 好的，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州市 N+1 阳光体育试点校，首批青少年5421项目共同体学校。我们学校的体育教研团队由市骨干教师刘翔老师领衔，刘翔老师曾荣获省教师教学大赛第二名，并作为福州选手参加福建省教师教学大赛的导师。我们学校严格落实每天校内体育活动2小时，在开足开启体育与健康课的基础上，初一侧重体操与基础体能，初二强化球类技能，初三聚焦中考体能训练，每天30分钟大课间开展跑操、拔河等趣味活动，每周90分钟体段课开展年段篮球、足球等比赛，实现了学、练、赛、评一体化。我们学校还同时打造足球和射击两大特色品牌，足球项目普及教学加班级联赛，校队多年常年市赛一二等奖，射击社团聘请国家级教练，配备专业设备，多次斩获省级锦标赛第一名，成为我校阳光育人的亮眼名片。
6: 好的，感谢宋校长的分享啊。
0: 是，看得出来哈，江南水都中学的这些体育老师确实是属于那种身强体棒啊，不会请假的体育老师。
6: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连线这个3号线哈，有一位林女士哈，你好，林女士。
0: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什么问题请讲？
8: 中学，哎，对，水都中学的老师们好，是这样哈，我孩子从小就是个学画画嘛，算是有美术方面的特长嘛，到现在不是也马上上初中，我就想问一下学校这边对这种有美术特长的孩子是怎么培养的？还有就还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种美术生的孩子嘛，以后在报考高中的时候有什么选择和要求吗？
0: 好，
6: 我们先回答，对，哪位来回答？李主任哈，好，我们先回答。
9: 王爷你好，在我们学校呢是坚持这个面向群体，同时也注重学生。

0: 个性发展，关注每一位有艺术潜质学生的这个成长。首先学校会为这个艺术也包括体育哈这种特长学生建立专门的个人成长档案，记录学生的兴趣特长以及他在学校的这个三年艺术活动的过程和素养的变化。其次呢，我们把这个学生这个艺术特长呢纳入学校这个艺术生的培养体系当中，由专业的美术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指导他们这个在校内各种赛事的历练。特别是到了这个中考初三的时候，还会专门面向初三的艺术特长生开展专业辅导，精准的这个对接特长生的升学那您的孩子如果在美术方面有这样的特长，可以在初三的时候报考福州市的这个各类公办普高特色班。那公办普高特色班也竞争比较激烈哈，他录取的方法是孩子先参加这个心仪的高中专业入围测试，按照招生计划人数的1:2先确定这个美术专业的入围名单。那入围之后呢，您孩子照样也要参加中考要按照中考成绩在普高最低投档线线上你要超过普高最低的这个投档线，再从这个高分到低分这个择优录取当然同时还有等级科目的要求，这个与一般的普高招生条件是一致的家长也可以注意一下哈，除了报考公办普高特色班，我们也可以报考民办的普高艺术特色班，但是民办普高艺术特色班呢，它这个招生呢专业人数是按1:3来确定入围那入围之后中考成绩仍然是按普高最低线这个上面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普高录取呢还有一个条件跟公办普高不一样的，就是民办普高特色班它没有等级科目的要求请您关注这个招生政策以后
1: 对，就普高和民办普高的话这两个要求不太一样
2: 有点区别，公民办有些区别
1: 对
3: 好的谢谢
2: 因为林女士您孩子可能是还在上小学不着急，我们看一看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好不好
1: 是的
3: 好的谢谢
1: 其实听完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发现初升高中和这个高中考大学的这个校考其实是类似的
2: 有一点点类似
1: 对
2: 但又有点区别
1: 是的
2: 来看一下
1: 网友的问题
2: 一条年糕他说江南水都中学课后延时有没有开辅导班，大概是每天什么时候这问题其实那个李主任刚才有大致的回答了一下，那我们现在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除了这个学科类的这个辅导班之外，咱们还没有别的一些这种科技啊或者体育类的
1: 以及大概什么在时候开课哈。
2: 好李主任
0: 学校从周一周五遵循志愿的原则我们会有这个课后服务的时间大概分成2节课那学校开设课后服务的课程是比较丰富多样的这个比如说课程有面向大部分学生作业的这个辅导课，同时还有每周固定的这个体育锻炼时间，这个时长是2节课就是这也是贯彻我校健康第一的这种办学理念同时我们学校刚才宋校长也提到的，我们还有这种贯通课程这一类的学习课程这个还有呢大概还开设了10几类体育类艺术类科学类AI 自学AI 智能等10几类社团这个供我们广大的学生进行选择那这些课程呢我们都有这个比较专业的师资力量跟进
2: 那咱们这个社团里面的课程是要有一些基础的还是零基础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这个兴趣爱好选择呢宋校长
4: 学生没有这种艺术体育基础也没关系，如果感兴趣的话从入校后都能够从零开始学习
2: 好，
4: 我们学校这个特色的体育课程和社团是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然后中国节球类田径音乐设计等均开设零基础的入门课程是由专业的老师进行系统的教学所以我们是坚持人人可参与只要孩子有兴趣都可以从零起点进行培养学习

0: 习。嗯，咱们收费吗？
1: 不收费，
2: 啊、
1: 收
2: 客户服务是的，
1: 就是按照标准的这种客户服务的这种标准。
2: 对，因为其他学校上线的时候，我们也有问过类似的问题哈，就是我发现大家现在都是这个免费的提供这样一种兴趣多样化的教学，在学有余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色哈啊，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进行不同的学习。
0: 嗯，好，那么感谢两位，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也关注到了啊，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是福建省第四批的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市级家庭教育和美家校的特色学校。家长其实也是非常关注到孩子的品格培育还有心理健康成长的，所以呢，我们要请林宇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都有哪些的特色做法呢？为咱们的学生提供了哪一些的心理帮助与服务呢？
7: 好的，主持人、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校立足为学生的终身幸福而教育的办学思想，秉持积极心理理念，打造全员、全程、全面的三全心育模式，聚力培育阳光坚韧的水都学子，心育融入校园环境，学科教学与各类的活动同步培育育心型教师与家长，夯实立德树人的心理保障。我们有四个方面。第一，我们面向学生心理课程正式排入了课表，并且依托心理社团、主题班会、素质拓展、心理定向赛等做这个实体体验的教学。每年春秋两季，我们开设心理节，开设心理剧、漫画、光影、板报评比等活动，丰富了学生情绪疏导的一个渠道。第二，赋能教师，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培训、减压团辅与户外团建，依托了心育微技巧来培训我们的班主任，提升了心理识别与沟通能力，让全体的教师当好学生心理的守门人。第三，我们联动家长，依托家校特色资源办好了这个家长学校，开设成长工作坊、线上读书会、家访同步配送心理小贴士，学校的心理老师下沉社区答疑，引导家长转变教养的方式。第四，硬件配套，学校有近300平米的学生发展中心，内设个体咨询、放松、团体辅导功能室，线上线下心理热线常态化的开放，联动专业的心理医疗机构，构建完善的心理预警干预机制，全方位的守护学生身心健康。谢谢。
0: 好，感谢林校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近一下热线的朋友，一号线是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0: 哎，周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8: 是这样啊，最近偶尔也会刷一些短视频，也是发现了一个

0: 现象哈，就是针对这个现象，觉得咱们现在大学生的一个心理状况比较堪忧。比方说在课堂上睡觉嘛，被老师叫醒了，你说这叫醒就叫醒，他们没有感到羞愧就是怨气冲天的。或者还有一些大学生，比方说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遇到一点挫折就嚎啕大哭，我就寻思这是不是他们这一类的问题在中小学生阶段的时候是没有被及时发现，没有被解决呢？也是想请教一下咱们今天嘉宾有什么样的建议哈。
1: 就是学生这个心理问题哈，从小就要抓起。
2: 对，在中学的这个阶段，怎么样去关注到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怎么及时的去发现哈？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呢？
1: 应该说是我们家校共育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2: 是，确实是这样哈。现在就是周先生刚刚说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大学生。那其实你说大学生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是从小学甚至发展到初中。
1: 他其实不仅仅是初中，应该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哈。小学、初中、高中。
2: 就是咱们的这个嘉宾对孩子在中学这个阶段，
1: 对
2: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好，
2: 林校长，
1: 林校长，
3: 家长你好，我非常的理解您刚才家长的心情。我先谈一谈，如果从小学升初中阶段学生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方面，小升初衔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啊正处于青春期，那么情绪可能会比较敏感，自主意识啊，他这个学生的自主意识性也增强了，容易依赖，比方说像手机等来逃避约束，还有就是加上家长朋友们对孩子的学业的期待，很容易的引发了一些亲子冲突，这是普遍的学生的成长问题。那么在这里我跟这个家长在心理层面上有一些指导。第一，建议我们家长先放平心态，来接纳孩子阶段性的不完美，不要只盯着成绩和缺点，来避免过度的批评、管控和说教。因为青春期的孩子越压制越容易逆反，那么家长要从管控孩子转为陪伴成长，多倾听孩子的想法，看见孩子的努力，用包容和耐心的沟通来代替指责，建立稳定的温暖的亲子关系。其次就是我们学校在学校制度与集体教育的有一个保障支撑，比方说入学后学校会完善一些比方说日常行为规范和班分学分的建设制度，以制度来约束和帮助孩子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并且学校还会通过丰富的校园活动、体段还有劳动实践各类的社团活动来搭建正向的成长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集体教育让孩子在集体中树立规则的意识，收获成就感，然后转移对手机的依赖。希望家校我们双向配合，家长也做好居家的心理陪伴，学校抓好规范的育人，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孩子顺利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初中这个阶段，包括后面的高中以及大学阶段。谢谢家长。
1: 好，谢谢这个林校长哈。好，
2: 周先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0: 没有了啊，非常感谢。
2: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
2: 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明杰星的朋友，他说
4: 9月份就要小升初了啊。那小孩呢，在江南水都菊园洲校区已经读了6年级，那么房子现在已经卖了，户口呢是挂在派出所的集体户，报志愿可以按小学对口的初中，也就是咱们江南水都中学直接报名吗？还是说要去填志愿摇号呢？
2: 好，
4: 我们有请李主任。
5: 家长的孩子是在
4: 菊园洲小学，
5: 菊园洲小学哈。那近3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呢，我们学校有50个名额，根据福州市教育局的这个文件，我们学校有50个名额是面向这个菊园洲小学进行摇号的。您所在的小学呢，就可以按照这个学校的这个安排，进行这个摇号的报名。
4: 就先报名，报名完了以后再来摇号。
5: 对对对，由教育局来统一进行这个公开的摇号。
2: 房子已经卖掉了，户口挂在派出所的集体户，这样的话有可不可以？
4: 它符合这个条件吗？
5: 可以，
2: 也是符合条件的。好，那就是根据教育局到时候的。

0: 通知就好了，对不
1: 对？对，小关注小学的通知。
2: 对，
1: 嗯、
2: 但是得先报名哈，这个不能忘。嗯、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梅先生哈，你好，梅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梅先生，请讲。
3: 哎，我家孩子是初二的学生，他马上就要小中考了。嗯，然后我们也是一个准初三的学生，我想请问一下学校有没有针对毕业年段展开相关的心理调试的这个互动，因为现在小孩的这个心理问题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初二的孩子
2: 大家都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哈。
0: 好，我们请到的是徐主任。
4: 这位听友你好，我们学校呢非常理解您作为家长的一个心情，那我们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呢也一直都是我们学校的重点工作。那面对初二初三啊这些学生在考前呢，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不给孩子增加压力，而是帮助他们学会与压力共存，轻装上阵，自信应考。那因此呢，我们学校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全校全程关注重点突破家校联动的一个考前支持体系，并开展相应的心理调试活动啊，比如考前的减压团体辅导。那在每学年我们都会为初二初三的学生开展个性化的心理辅导和举办大型的考前减压心理团辅活动。那通过这种体验式的活动来有效地帮助学生在紧张的备考氛围中释放压力，调整心态，增强信心。那二呢，我们也会在家长层面进行协同的支持，那我们会召开家长的心理讲座，去指导家长如何科学陪考，管理自身的情绪，给予孩子提供情感支持等等。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网络啊等等各种形式来持续的推送一些心理调试的技巧，做到家校合力，共同做好我们孩子的加油站。那另外呢，我们在每年也会创新性的开展一些活动。那比如今年我们学校也特别策划了走辅导的徒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徒步研学中去放松身心，在同伴的互助中缓解焦虑啊。我们觉得用这种把身心交给山水的方式呢，会比单纯的说教更加有效。那这个活动呢，这些活动我们的孩子反馈也非常的好。
2: 嗯，我觉得走出教室这件事情特别好，
0: 确实很重要啊。好，梅先生。
2: 嗯，
3: 好，谢谢。
0: 好，
3: 谢谢。
0: 好，回答完梅先生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今天时间也过得很快哈，节目接近尾声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杨丽华书记来谈一谈今天做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的感受。杨书记，
5: 感谢主持人，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的热心提问。通过今天的交流啊，相信大家对我们福州江南水都中学也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想我们学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要全面推进学校改革发展，也热诚地欢迎我们广大的小升初的学子报考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这里开启属于自己的成长成才之路。再次感谢栏目组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0: 好，感谢杨书记，也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

0: 同步开启。新酒店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17:00。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去。

0: 说？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4: 各位好，我是洪真。闽江潮涌，星火燎原，时代的浪潮是滚滚向前。一所年轻的学府顺势而起，稳步成长，凭着初心深耕教育，用实力烛光前行，在区域教育领域书写着崭新的答卷。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朝气、未来可期的精品校园。
3: 没错，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全方位的走进福州江南水都中学，聊一聊学校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上的核心优势，同时呢，也会为大家介绍学校深耕五育融合，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等方面收获的丰硕成果。此外呢，我们还会一同了解学校何以新育为抓手，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如果您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4: 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党总支书记杨丽华。杨书记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带领我校团队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沟通交流。
4: 好，
3: 欢迎杨书记。好，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江南水都中学副校长林宇、
4: 副校长宋玲、
3: 教务处主任李碧珍、
4: 德育处主任徐建伟。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对于江南水都中学，可能呢我们收音机前的一部分朋友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坐落于风光旖旎的南江滨畔，学校创办于2009年8月，是福州市教育局直属公办中学，也是福州八中教育集团核心成员校。校园环境雅致清新，是莘莘学子潜心求学、成长成才的优质园地。学校占地面积54亩，办学规模稳步优质，现有3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800余人，教职工116人。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梯队结构合理，现有特级、正高级教师1人，中高级教师69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22人。教师队伍平均年龄35岁，既有资深名师领航掌舵，又有年轻骨干奋勇争先，整体师资朝气蓬勃，业务精湛，教师教研成果丰硕。在近3年福建省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中，共有9名教师斩获奖项。福州市第5届教学大赛中，11名教师市级获奖。近4年，学校累计超200人次在省市级教学赛事中获奖，一等奖占比超30%，获奖成果覆盖初中全部学科。建校17年来，学校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红烛领航、五育融合、党建堡垒工程为引领，依托燎原思政、科学教育、阳光体育、大榕树美育、开心农场、正和新育6大特色育人项目，全方位护航学生身心健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凭借扎实的办学质量与鲜明的育人特色，学校先后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单位、福建省和福州市首批义务教育教改机 地校，福建省中医药文化教育试点学校，福建省第四批家庭教育特色学校，同时获评福州市平安校园文明学校、科学教育特色学校、人工智能试点学校、青少年5421项目共同体学校等多项荣誉。学校中考成绩突出，连续多年荣获福州市初中办学综合效益优胜单位，已然成为福州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示范标杆与亮丽名片。
3: 通过刚才这样的一段音频啊，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福州江南水都中学虽然说校龄不算特别长哈，但是呢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好向优向前发展着，可以说是年轻有为的这样一个学校哈。
4: 是，那么学校有哪一些的办学特色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杨书记来我们介绍一下。杨书记。
5: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水都中学建校以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五育并举与融合，用心用情培育身体棒、学习好、心灵美的水都学子。学校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内涵高质量发展，以教师专业化发展全方位守护和培育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17年的办学历程，除了中考成绩优异、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之外，多元发展的育人实践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事中，我校团队拿下了总决赛初中组一等奖的荣誉。我校红领巾宣讲员代表参赛也连续两届斩获福州市红领巾讲解员大赛一二等奖的优异成绩。学校足球队、射击队、艺术体操队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市级赛事中也斩获佳绩。水稻无土栽培、中国节非遗作品等多项跨学科学生成果在省市级平台展示交流。可以说如今的水都校园处处是生动的育人场景，阳光大课间、趣味运动会常态化开展，向未来文化艺术广场好戏连台，大榕树下美育与科创并行，学生走进福道、古厝、纪念馆、科技馆、植物园等，在实践实景中开阔眼界，厚植责任担当，也全方位地展现了我校学子朝气蓬勃、卓越发展的水都风采。
3: 好的，好的，
4: 好，感谢
3: 杨书记哈。其实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一系列亮眼的成绩，应该说我们这几年来水都中学的办学成绩都非常的好，而且呢，对，不仅仅是注重学习，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身体棒、学习好、心灵美哈。是的，
4: 是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接近大家的热线。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
3: 请宋林副校长跟我们聊一聊咱们近些年啊学校的升学成果和整体的办学成效是怎么样的呢？
0: 近年来我校办学成效稳步提升，连续多年获评初中办学综合效益奖，我校考录老九所的比例超过20%，一类校上线率超过41%，普高上线占比达到90%，应该来说是较好的满足了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成为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初中。我们还不断深化五育融合的办学策略，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主体，在科学教育、体育、艺术教育等方面均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课程，推动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办学特色日益鲜明，充分彰显了我校作为福州市优质初中的办学实力。
3: 好，谢谢宋副校长哈。
4: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听友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哈。这位叫做简简淡淡的朋友说，江南水都中学一类校上线率大概是有多少 呢？网上有好几个版本啊，那确实哈，现在每一个学校的这个上线率啊，网上的版本都很多，
3: 嗯，
4: 啊，有吹得特别厉害的，当然了，他认为说这个里面夹带私货的可能还是比较多的，
3: 嗯，
4: 啊，那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
3: 好，嗯，
4: 好，我们请到的是李主任。
6: 啊，还是网友们还是比较关注啊、这类问题哈。水都中学近五年来，这个老八所这个老九所现在哈录取率呢都在20%-25%，包括刚才这位网友提问的一三户，我们也常年在5%-8%之间。
4: 嗯。
6: 那一类校上学率正近三年来更是突破了这个40%以上，那就达到了40%以上，高的十年份我们达到42%，应该说已经成为家门口家长的这个首选的优质初中校。
4: 李主任想问一下哈，就是对于福州的这个高中，就我们说到的高中，因为我们江南水都是不是一个完中，我们只是只有初中部。现在就是作为家长的话，网络上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我们最早说到的一三附啊、老九所啊、什么新一类啊，还有一个叫什么一类校、新一类，这到底都是哪些学校？其实有的很多家长是不太明白的。刚才他们说到的这个一类校的上线率，应该就是包括我们最新的已经评上了这个省一级达标校的，这个就都叫做一类校，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4: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
0: 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

0: 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3: 是，那么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啊、课程搭建还有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2: 是的，
3: 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又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这些问题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刚才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很多，比如说什么升学呀，关注到了这个学校开展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2: 嗯，
3: 那其实啊，体艺润心，科创启智，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坚定落实15-55规划关于强化科学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坚持以高水平科技教育赋能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科创育人之路。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哈，杨书记也和我们说到了很多一些相关的这些活动，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我们学校是福州市首批的科学教育特色校，人工智能试点校。最近一段时间，学生呢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道荣获了1等奖。那接下来想请宋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水都中学科技教育的成果有哪一些呢？
4: 好的。近年来，我校科技教育成果分数，2024年在第40届福州市青少年科创大赛中，我校斩获多项科技成果奖与科幻画奖，并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2025年第20届福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我校10名学子勇夺1等奖2项、2等奖1项、3等奖2项，创下历史最佳成绩。2026年数字中国创新大赛青少年 AI 机器人赛道福州市选拔赛中，我校学生表现突出，成功晋级全省总决赛。我们学校入选福州市首批科学教育特色学校，并成为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单位，充分彰显了科创领先、多元融合的扎实育人成效。
3: 好，感谢宋校长。
2: 是的，
3: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哈，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嗯，
3: 3号线，
2: 刘先生哈，你好。嗯，
5: 哎，你好。
3: 你好，刘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能参与学校开设的这些科技社团啊，或者是科技类的比赛嘛，那对我们孩子的这个自主招生啊，科技特长生的认定啊，比如说那个综合素质评价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2: 就综合素质这方面的评价哈。
3: 对
5: 啊，没错没错。
2: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6: 网友你好啊，这个看得出来我们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是十分关切的哈。在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啊，包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在内的科技类获奖名次呢，现在已经不再直接享受中考加分了。但是呢，我们学校本着学生全面发展啊这个原则，还是鼓励学生参与科技竞赛。参与竞赛的核心价值其实并不在于加分，更在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扎实提升，以及为未来高中甚至大学的这个科创竞赛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竞赛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练兵场，在学生备赛过程当中，他的自主发现问题，还有像设计方案、动手制作能力、调试能力，这种项目式学习的经历，对孩子的逻辑培养、提升团队的协作意识，都会使孩子终身这个受益。那竞赛的这些初中阶段如果有竞赛的经历，也能为学生进入高中后的科创学习奠定基础。现在我们福州许多这个优质的高中都建有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实验室啊，所以作为家长和作为我们学校都积极的鼓励和为学生搭建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竞赛啊。那我们学校呢，在科技创新竞赛方面，本着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的这样一个理念，

0: 把学生参加竞赛获奖这种经历呢，都完整的记录到学生综合素质成长档案当中。我想这也是我们为孩子这个学习能力与发展潜力能应该要做到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希望家长朋友，希望网友们能够通过孩子们在一次的这个竞赛当中这个获得的经历，比竞赛的这种结果呢应该来说更重要。它比一张证书可能会来得更珍贵哈。
1: 是，刘先生，其实这个竞赛就是说学习的这个过程会更加重要的，它不只是让孩子是动手啊动脑啊，而且还能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虽然说这个可能中考没有办法直接加分哈，但是到了高中或者是孩子未来的这个长远的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可以
2: 的。
1: 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爱好或者是有优势的话，我还是可以的，好不好，刘先生？
3: 明白了。
2: 好，谢谢刘先生哈。
1: 好，再见。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微信网友上的问题哈。可乐味的汉堡他说，网上有个博主说，2026年江南水都中学定向生的人数会暴涨，这是真的吗？
1: 按照刚才李主任这个说法，其实定向生它是有一个这个
2: 人数限定，
1: 对，百分比的。
2: 是的。
1: 那是不是2026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人多呢？学生数会多一些呢？
2: 是的。
1: 李主任，
0: 是这样的，网友哈，这定向生是今年定向生的政策是普高学校招生的70%，所以基本上与去年持平哈，那也不会出现这种暴涨的哈，主要还是根据所在初中校，比如说根据我们学校整体应届毕业生有多少，那我们今年应届毕业生514人，基本跟去年持平。
2: 好。
1: 那其实2026年的话，它这个定向生到底有多少人，每个学校其实已经公布过了。可以去了解和查询一下，是不是每个学校能够有多少名额？
0: 还没有公布，
1: 还没有公布，是不是？
0: 对，要教育局来这个对全市各个学校进行公布哈。后期请家长可以多
1: 关注哈。
2: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哈。你好，陈女士。
1: 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什么问题？
4: 老师们好。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我孩子今年小学毕业嘛，然后我想问一下，水都中学初一入学的时候会不会分重点班？就有没有分成教学？这样，
2: 好，就初一入学有没有分不同的班级哈？
1: 我们请到宋哪位王强。好，李主任。
0: 王爷你好哈。这个我们学校初一新生这个分班呢是严格这个执行教育局分班的结果，也就是阳光平行分班，有的时候又叫一键分班啊，是不设重点班的。但是我们各班级的师资是非常均衡的，保障这个初一年段的这种教学公平。
1: 好的。
2: 那
4: 有没有这种分层教学呢？
0: 你所提到的这个分层教学在我们学校呢主要是落实在这个作业布置和课后辅导方面啊。比如说作业布置呢，我们是实行这种梯度化的分层布置，分为这个基础巩固和能力提升两个层次。那基础层次呢是面向全体学生，保障全体学生都要吃透。那这个拓展题的提升部分呢，供有学有余力的学生自主选作。那选作之后呢，我们老师也会在立院时间呢对这一类题目进行讲解。那其次呢，我们在课后辅导方面，我们利用这个每天的课后服务时间进行分层的培优、壮腰、托底，来满足不同层次孩子的这种学习需求。另外我们学校还会通过这种针对性的赋苗育新行动来关注另外一些需要帮扶的孩子啊，做到让他们在学习上、在学校、在课堂能够做到谈谈亲，跟上我们学校整体学习水平。
2: 是的。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00。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听说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0: 是，那么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的核心优势呢？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又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那么刚才呢，水都中学的领导也都提到了，说在健康第一的理念下呢，江南水都中学高度重视学生身体素养的培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5-2026年福州市体育中考标准示范视频当中呢，不仅有水都中学的体育教师参与动作录制，学校操场也作为拍摄场地，精彩出镜。所以想问一下，学校具体是如何开展体育特色教育的呢？
0: 宋校长。
5: 好的，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州市 N+1 阳光体育试点校，首批青少年5421项目共同体学校。我们学校的体育教研团队由市骨干教师刘翔老师领衔，刘翔老师曾荣获省教师教学大赛第二名，并作为福州选手参加福建省教师教学大赛的导师。我们学校严格落实每天校内体育活动2小时，在开足开启体育与健康课的基础上，初一侧重体操与基础体能，初二强化球类技能，初三聚焦中考体能训练，每天30分钟大课间开展跑操、拔河等趣味活动，每周90分钟体段课开展连段篮球、足球等比赛，实现了学练赛评一体化。我们学校还同时打造足球和射击两大特色品牌，足球项目普及教学加班级联赛，校队多年常年市赛一二等奖，射击社团聘请国家级教练，配备专业设备，多次斩获省级锦标赛第一名，成为我校阳光育人的亮眼名片。
4: 好的，感谢宋校长的分享啊。
0: 是，看得出来哈，江南水都中学的这些体育老师确实是属于那种身强体棒啊，不会请假的体育老师。
4: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连线这个3号线哈，有一位林女士哈，你好，林女士。
0: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什么问题请讲？
6: 水都中学，对，水都中学的老师们好，是这样哈，我孩子从小就是个学画画嘛，算是有美术方面的特长嘛，到现在不是也马上上初中，我就想问一下学校这边对这种有美术特长的孩子是怎么培养的？还有就还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种美术生的孩子嘛，以后在报考高中的时候有什么选择和要求吗？
0: 好，
4: 我们先回答，对，哪位来回答？李主任哈，好，我们先回答。
7: 王爷你好，在我们学校呢是坚持这个面向群体，同时也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关注每一位有艺术潜质学生的这个成长。首先学校会为这个艺术也包括体育哈这种特长学生建立专门的个人成长档案，记录学生的兴趣特长以及他在学校的这个3年艺术活动的过程和素养的变化。其次呢，我们把这个学生这个艺术特长呢纳入学校这个艺术生的培养体系当中，由专业的美术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指导他们这个在校内各种赛事的历练。特别是到了这个中考初三的时候，还会专门面向初三的艺术特长生开展专业辅导，精准的这个对接特长生的升学。那您的孩子如果在美术方面有这样的特长，可以

在初三的时候报考福州市的这个各类公办普高特色班。嗯，那公办普高特色班也竞争比较激烈哈，他录取的方法是孩子先参加这个心仪的高中专业入围测试，按照招生计划人数的1:2先确定这个美术专业的入围名单。那入围之后呢，您孩子照样也要参加中考啊，要按照中考成绩。

0: 优录取啊，当然同时还有等级科目的要求的，这个与一般的普高招生条件是一致的啊。家长也可以注意一下哈，除了报考公办普高特色班，我们也可以报考民办的普高艺术特色班。但是民办普高艺术特色班呢，它这个招生呢，专业人数是按1:3来确定入围啊。那入围之后，中考成绩仍然是按普高最低线这个上面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啊，普高录取呢还有一个条件跟公办普高不一样的，就是民办普高特色班它没有等级科目的要求啊，请您关注这个招生政策以后。
1: 对，就普高和民办普高的话，这两个要求不太一样，
0: 对对，有点区别，
2: 公民办有些区别哈。
1: 对，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因为林女士，您孩子可能是还在上小学，不着急，我们看一看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好不好？
1: 是的，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其实听完了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发现初升高中和这个高中考大学的这个校考其实是类似的，
2: 有一点点类似，
1: 对对对，
2: 但又有点区别。
1: 是的，
2: 来看一下
1: 网友的问题，
2: 一条年糕，他说。江南水都中学课后延时有没有开辅导班？大概是每天什么时候？这问题其实那个李主任刚才有大致的回答了一下。那我们现在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除了这个学科类的这个辅导班之外，咱们还没有别的一些这种科技啊或者体育类的，
1: 以及大概什么在时候开课哈？
2: 好，李主任，
0: 学校从周一周五遵循自愿的原则哈，我们会有这个课后服务的时间。大概分成两节课，那学校开设课后服务的课程是比较丰富多样的哈，这个比如说课程有面向大部分学生作业的这个辅导课，同时还有每周固定的这个体育锻炼时间，这个时长是两节课哈，就是这也是贯彻我校健康第一的这种办学理念啊。同时我们学校刚才宋校长也提到的，我们还有这种贯通课程这一类的学习课程哈，这个还有呢，大概还开设了十几类体育类、艺术类、科学类、AI 自学、AI 智能等十几类社团，这个供我们广大的学生进行选择。那这些课程呢，我们都有这个比较专业的师资力量跟进。
2: 那咱们这个社团里面的课程是要有一些基础的还是零基础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这个兴趣爱好选择呢？宋校长，
4: 学生没有这种艺术体育基础也没关系，如果感兴趣的话，从入校后都能够从零开始学习。
2: 好，
4: 我们学校这个特色的体育课程和社团是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然后中国节、球类、田径、音乐、设计等均开设零基础的入门课程，是由专业的老师进行系统的教学，所以我们是坚持人人可参与，只要孩子有兴趣都可以从零起点进行培养学习。
2: 咱们收费吗？
4: 不收费，
1: 不收费，
4: 课后服务
1: 是的，
4: 就是按照标准的这种课后服务的这种标准。
1: 对，因为其他学校上线的时候，我们也有问过类似的问题哈，就是我发现大家现在都是这个免费的提供这样一种兴趣多样化的教学，在学有余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色哈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进行不同的学习。
2: 好，那么感谢两位，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6: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也关注到了啊，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呢是福建省第四批的心理健康教育特色

0: 的学校，市级家庭教育和美家校的特色学校。家长其实也是非常关注到孩子的品格培育还有心理健康成长的，所以呢，我们要请林宇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都有哪些的特色做法呢？为咱们的学生提供了哪一些的心理帮助与服务呢？
1: 好的，主持人，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校立足为学生的终身幸福而教育的办学思想，秉持积极心理理念，打造全员全程全面的三全心育模式，聚力培育阳光坚韧的水都学子，心育融入校园环境，学科教学与各类的活动同步培育育心型教师与家长，夯实立德树人的心理保障。我们有四个方面：第一，我们面向学生，心理课程正式排入了课表，并且依托心理社团、主题班会、素质拓展、心理定向赛等，做这个实体体验的教学。每年春秋两季，我们开设心理节，开设心理剧、漫画、光影、板报评比等活动，丰富了学生情绪疏导的一个渠道。第二，赋能教师，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培训、减压团辅与户外团建，依托了心育微技巧来培训我们的班主任，提升了心理识别与沟通能力，让全体的教师当好学生心理的守门人。第三，我们联动家长，依托家校特色资源，办好了这个家长学校，开设成长工作坊、线上读书会，家访同步配送心理小贴士，学校的心理老师下沉社区答疑，引导家长转变教养的方式。第四，硬件配套，学校有近300平米的学生发展中心，内设个体咨询、放松、团体辅导功能室，线上线下心理热线常态化的开放，联动专业的心理医疗机构，构建完善的心理预警干预机制，全方位的守护学生身心健康。谢谢。
0: 好，感谢林校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近一下热线的朋友。一号线是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周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2: 是这样啊，最近偶尔也会刷一些短视频，也是发现了一个现象哈、就是针对这个现象，觉得咱们现在大学生的一个心理状况比较堪忧。比方说在课堂上睡觉嘛，被老师叫醒了，你说这叫醒就叫醒，他们没有感到羞愧，却是怨气冲天的。或者还有一些大学生，比方说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遇到一点挫折就嚎啕大哭。我就寻思，这是不是他们这一类的问题在中小学生阶段的时候是没有被及时发现、没有被解决呢？也是想请教一下，咱们今天嘉宾有什么样的建议哈？
3: 就是学生这个心理问题哈，
0: 就是、
3: 从小就要抓起。
0: 对，在中学的这个阶段，怎么样去关注到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怎么及时的去发现哈？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呢？
3: 应该说是我们家校共育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0: 是，确实是这样哈。现在就是周先生刚刚说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大学生。那其实你说大学生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是从小学甚至发展到初中，
3: 它其实不仅仅是初中，应该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哈。小学、初中、高中，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嘉宾对孩子在中学这个阶段，
3: 对
0: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3: 好，
0: 林校长，
1: 家长你好，我非常的理解您刚才家长的心情。我先谈一谈，如果从小学升初中阶段学生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方面，小升初衔接的时候，我们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那么情绪可能会比较敏感，自主意识他这个学生的自主意识性也增强了，容易依赖，比方说像手机等来逃避约束， 还有就是加上家长朋友们对

0: 孩子的学业的期待，很容易的引发了一些亲子冲突，这是普遍的学生的成长问题。那么在这里我跟这个家长在心理层面上有一些指导。第一，建议我们家长先放平心态，来接纳孩子阶段性的不完美，不要只盯着成绩和缺点，来避免过度的批评、管控和说教。因为青春期的孩子越压制越容易逆反，那么家长要从管控孩子转为陪伴成长，多倾听孩子的想法，看见孩子的努力，用包容和耐心的沟通来代替指责，建立稳定的温暖的亲子关系。其次就是我们学校在学校制度与集体教育的有一个保障支撑，比方说入学后学校会完善一些比方说日常行为规范和班分学分的建设制度，以制度来约束和帮助孩子养成自律的习惯，然后并且学校还会通过丰富的校园活动、体段还有劳动实践各类的社团活动来搭建正向的成长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集体教育让孩子在集体中树立规则的意识，收获成就感，然后转移对手机的依赖。希望家校我们双向配合，家长也做好居家的心理陪伴，学校抓好规范的育人，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孩子顺利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初中这个阶段，包括后面的高中以及大学阶段。谢谢家长。
1: 好，谢谢这个林校长哈。好，
2: 周先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3: 没有了啊，非常感谢，
2: 再见。
1: 好，再见。好，
2: 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明杰星的朋友，他说
1: 九月份就要小升初了啊。那小孩呢，在江南水都菊园洲校区已经读了6年级，那么房子现在已经卖了，户口呢是挂在派出所的集体户，报志愿可以按小学对口的初中，也就是咱们江南水都中学直接报名吗？还是说要去填志愿摇号呢？
2: 好，
1: 我们有请李主任。
4: 家长的孩子是在
1: 菊园洲小学，
4: 菊园洲小学哈。那近三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呢，我们学校有50个名额，根据福州市教育局的这个文件，我们学校有50个名额是面向这个菊园洲小学进行摇号的。您所在的小学呢，就可以按照这个学校的这个安排，进行这个摇号的报名。
1: 就先报名，报名完了以后再来摇号。
4: 对对对，由教育局来统一进行这个公开的摇号。
2: 房子已经卖掉了，户口挂在派出所的集体户，这样的话有可不可以？
1: 符合这个条件？
4: 可以
2: ，也是符合条件的。好，那就是根据教育局到时候的通知就好了，对不
4: 对？对对，小关注小学的通知。
1: 对，但是得先报名哈，这个不能忘。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梅先生哈，你好，梅先生。
2: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哎，梅先生，请讲。
5: 哎，我家孩子是初二的学生，他马上就要小中考了。然后我们也是一个准初三的学生，我想请问一下学校有没有针对毕业年段展开相关的心理调试的这个互动，因为现在小孩的这个心理问题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初二的孩子
1: 大家都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哈。
2: 好，我们请到的是徐主任。
6: 这位听友你好。我们学校呢非常理解您作为家长的一个心情，那我们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呢也一直都是我们学校的重点工作。那面对初二初三啊这些学生在考前呢，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不给孩子增加压力，而是帮助他们学会与压力共存，轻装上阵，自信应考。那因此呢，我们学校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全校全程关注重点突破家校联动的一个考前支持体系，并开展相应的心理调试活动啊，比如考前的减压团体辅导。那在每学年我们都会为初二初三的学生开展个性化的心理辅导和举办大型的考前减压心理团辅活动。那通过这种体验式的活动来有效地帮助学生在紧张的备考氛围中释放压力，调整心态，增强信心。那二呢，我们也会在家长层面进行协同的支持，那我们会召开家长的心理讲座，去指导家长如何

0: 科学陪考，管理自身的情绪，给予孩子提供情感支持等等。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网络啊等等各种形式来持续的推送一些心理调试的技巧，做到家校合力，共同做好我们孩子的加油站。那另外呢，我们在每年也会创新性的开展一些活动。那比如今年我们学校也特别策划了走辅导的徒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徒步研学中去放松身心，在同伴的互助中缓解焦虑啊。我们觉得用这种把身心交给山水的方式呢，会比单纯的说教更加有效。那这个活动呢，这些活动我们的孩子反馈也非常的好。
1: 嗯，我觉得走出教室这件事情特别好，
2: 确实很重要啊。好，梅先生。
3: 好，谢谢。
2: 好，回到啊梅先生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今天时间也过得很快哈，节目接近尾声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杨丽华书记来谈一谈今天做客我们党风争锋热线直播间的感受。杨书记，
4: 感谢主持人，感谢党风争锋热线栏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的热心提问。通过今天的交流啊，相信大家对我们福州江南水都中学也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想我们学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要全面推进学校改革发展，也热诚地欢迎我们广大的小升初的学子报考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在这里开启属于自己的成长成才之路。再次感谢栏目组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2: 好，感谢杨书记，也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林倩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的心。
1: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2: 听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

0: 出口搭建平台。
1: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1: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

0: 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啊，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6: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5: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6: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7: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8: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4: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9: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4: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0: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4: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4: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6: 阿龙，
1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量。
16: 加量什么船？
17: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6: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6: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

0: 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3: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6: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7: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9: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4: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型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3: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4: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3: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4: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又逐步的回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6: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 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2: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2: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2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

0: 前呢就哺育十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我们生得快。
1: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4: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新九进全时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22:00。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23:00。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6: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0: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重庆市渝中区

0: 局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

0: 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7: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8: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吃一把。
5: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7: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0: 出厂面要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7: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7: 等会儿我挂上这螺丝就行了。
5: 机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 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

0: 我俩搞了活白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户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

0: 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3到30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4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
2: 福州推出首批26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
1: 我省将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
2: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赛事启幕；
1: 我市启动高温用工专项检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2026年高考临近，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深入我市部分高考考点，检查考前准备工作，看望慰问考务工作人员，寄予全市广大考生胸怀梦想、坚定信心，展现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考出理想成绩，考上心仪高校。请听报道。
3: 在福州高级中学考点、福州格致中学古山校区考点，郭宁宁、吴贤德沿着考生入场通道进入学校，实地检查安检区、主考室、监控室、听力室等，与考务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考务安排、考场布置、应急准备以及智能安检系统、听力和司令设备、视频监控系统等调试运行情况，叮嘱大家盯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全链条管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全、更细致，确保考试规范有序、安全顺利，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检查中，郭宁宁强调，高考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凝结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热切期盼，要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对考生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考务工作，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安全平稳举行和考生顺利应考，要严格规范考务管理，加强考务人员岗前培训、纪律教育，对试卷运送与保管、考试实施、考场管理等等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检查、再落实，要高度关注考生身心状态，精准开展考前心理疏导、减压帮扶，提供更多暖心服务，帮助考生调试心态、轻装上阵、从容备考应考。要强化底线思维，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统筹做好高考期间交通保畅、医疗应急、食品安全、住宿保障、降噪控噪、电力保障、治安管控、天气应对等工作，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升快速响应。

0: 能力，全力以赴为平安高考保驾护航。市领导张定峰、林涛参加检查活动。
1: 中国致公党福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3号召开，致公党福建省委会福州市4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对致公党福州市第九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希望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思想政治引领上再深化，在参政履职能力上再提升，在自身建设水平上再增效。大会审议通过了任义文代表致公党福州市第九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致公党福州市第十届委员会，任义文当选为主委。
2: 权威发布。
3: 去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将福州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赋予福州110项具体试点任务。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紧抓试点落地机遇，福州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日前正式推出首批26条可操作试点任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支持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业开放发展方面，福州积极推动开放发展，其中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将向外资开放，外资股比不超过50%，可为当地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相关服务。同时，为支持数字文创产业出海，福州鼓励企业建设 IP 孵化中心和海外发行平台，推动游戏、动漫、演艺等领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当前，福州正加快打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试验田，建设闽江数字贸易走廊，构建覆盖跨境电商、数字服务、国际云服务等全链条的数字化贸易生态，并建强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数据基础设施与区块链融合发展。推动境内外管理规范相通相融方面，福州将支持本地企业开展电子发票接入泛欧在线公共采购平台试点，建立电子发票跨境互认服务平台，提升福州对欧贸易便利化水平。
1: 6月3号正值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2026年福建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在福州召开，通报我省禁毒工作情况。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也正式启动。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新增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8%。据了解，今年全省将部署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其中多项重点活动落地福州。6月下旬，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将举办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禁毒文创作品征集暨优秀作品展和全省禁毒宣传公益集市等大型活动，同步启动巾帼禁毒志愿服务活动、全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禁毒先锋专项行动、全省高校禁毒宣传周。福州将以守护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建设成果为主线，举办大型禁毒展演活动。此外，全省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亮屏工程，集中投放禁毒公益广告，开展禁毒亮屏灯光秀活动。省禁毒办联合省科协，在全省5000个社区农村科普栏开展为期1个月的禁毒科普展，重点面向青少年普及防范毒品及麻醉药品、成瘾性物质危害意识。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项目的桩基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完成项目地块一地下室结构施工，2028年完成三江口院区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200多名工人以及多台的挖机开展土方开挖工作，同步实施基坑支撑体系安装施工。据了解，由于该项目位于三江口片区淤泥层厚，项目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 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2: 为了保证整体地下室的施工安全和质量，我们在项目的初期啊，就开始了优化支护设计，由原来的三道的混凝土内支撑改为了两道内支撑加排砖加高压旋喷砖的一个组合支护的形式。该种设计可以大大的缩减项目的工期以及工程成本。
3: 由于近期福州天气较热，施工现场温度湿度大，项目建设现场开设了工会驿站，放置防暑药品、凉茶以及相关饮品，保证每位工人的身心健康。中建海峡建筑工人表示，
5: 现在热，项目部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休息的地方，挺好的，我们多休息一下，这样更好的工作。
6: 这里有凉茶，有冷饮，坐下来可以喝点水降降温，如果不舒服，这里的药品也可以用一下。
3: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总用地面积121亩，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拟建设门诊、急诊楼、一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以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通过打造以骨科为核心的强骨科大综合特色专科体系，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2: 项目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及支护施工，预计今年完成一地块地下室结构施工。整体项目于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推动医疗技术迭代与人才的培养，加速福州医疗资源均衡化进程，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7: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赛事3号在连江贵安国际大剧院正式启幕。作为国内首个同时涵盖斯诺克、华彩台球两大项目的俱乐部职业联赛，本次赛事历时8个月。福州赛区以专业办赛为根基，文旅融合为特色，全民参与为亮点，全力打造全国台球赛事标杆典范。据了解，本次赛事集结8大国内顶尖台球俱乐部参赛，赛事赛制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3大阶段。比赛设置斯诺克15红球、华彩16球2大主力项目，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4个竞赛小项，项目品类齐全，充分满足不同球迷的观赛喜好。其中主场落位福州的小熊猫俱乐部首度登上 CBL 职业联赛赛场，观众吴祥和。
8: 对于我这种斯诺克爱好者是一种享受，能落地在我们福建是我们这种爱好者的一个福音。我也看到很多像我这样子带着小孩子过来看，希望这个台球的发展能更好。
1: 小熊猫台球俱乐部总经理傅爽。
9: 我们第一年参加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肯定是希望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我们更加希望是把重心放在新一批选手和球员的培养上面。所以我们第一年呢，选手的这样一个组成是以老带新，新一批的年轻球手能够成长起来。
1: 据了解，小熊猫俱乐部的主场福州赛区赛程紧凑精彩，6月5号至6月6号、6月24号至6月27号等多个时段均有主场赛事上演。市民可搭乘贵安旅游专线至世纪金源奥特莱斯广场站直达赛场，自驾出行可直接导航前往，现场配套专属停车场，观赛出行十分便捷。此次 CBL 联赛落地连江贵安，既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尽享顶级台球盛宴，更以体育赛事为桥梁，面向全国全方位展示福州与连江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发展活力，奋力谱写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翁健。
10: 赛事同步推出一票通享全程文旅惠民活动，凭本次赛事实体门票或电子票根，赛事期间一站式解锁连江全链条文旅配套专属权益，采购鲍鱼、海带等连江特色海产，享受球迷专属拿货价，真正实现观一场赛事有权于连江，凭山海百味，以赛事流

0: 流量撬动全女文旅消费升级。
1: 连日来，福州持续高温，一线户外劳动者的夏日权益保障备受关注。为切实守护广大劳动者清凉权益，福州市人社部门重点聚焦建筑施工、露天作业等高温高强度作业行业，全面严查企业高温津贴发放、作业时长管控、防暑降温措施落实等关键情况，全方位筑牢

0: 单据逐一核查，逐项核对在岗施工人员名单与津贴发放记录是否一一对应，核验高温补贴足额发放到位情况，同时现场抽查工人防暑物资领用记录、高温错峰施工排班表。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五月至九月，工资表上的高温津贴明细是必查环节，重点核验补贴专项列明、足额发放、全员覆盖等落实情况。接下来，福州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高温用工巡查，确保高温津贴足额到手、应发尽发，守护一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今年福州市户考工作实现提质升级，创新推出延长静音管控时长、无人机协同执法两项举措。在中高考期间，福州持续深化长时段静音管控，相较于往年的夜间八小时管控，今年将夜间施工噪声管控时段延长至12小时，19时至次日7时，精准适配考生傍晚温习、清晨休憩的作息规律。在监管方式上，福州首次引入无人机协同执法，针对传统人工巡查存在视野盲区、隐蔽违规施工难发现的问题，夜间执法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通过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实现精准调度，破解看得见够不着的执法难题，让隐蔽违规施工无处遁形，大幅提升监管效能，立足常态化管控，福州同步织密噪声防控网络。自五月起，执法部门聚焦全市所有考点及周边500米核心区域，全覆盖排查施工建筑、道路施工、家庭装修等各类噪声源，逐一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同时，多部门常态化开展夜间联合执法检查，侧管联动，对发现的噪声扰民问题，坚持接速即办、快速处置。考试期间，各考点实行专人驻点值守，快速处置突发情况。
0: 十年护航，为梦奔赴，福州地铁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行动也迎来了第10个年头。记者昨天上午来到地铁1号线的南门兜站，实地探访这里的助考服务准备情况。走进南门兜地铁站，站内可随处可见高考服务保障元素，自动售票机旁、安检口外侧等多处均张贴着高考考生免费乘车的醒目告示。站台中部设置了优先候车标识，靠近考点的出入口附近还摆放着考点信息相关标识，方便考生快速找到前往考场的最佳路线。一号线南门兜站、上腾站、二号线福州大学站、金山站、四号线三角池站、五号线金山站、六号线郑和站、滨海快线南公园站均设有小茉莉爱心助考服务站，便民雨伞、矿泉水、文具、一次性雨衣、药箱等防暑防雨物品一应俱全。服务站还为考生准备了210份的金榜题名文具礼包，考生可凭准考证领取。一旁还增设了家长的等候区，供送考家长小憩休息。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推出四优一免专属服务，即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以及免费乘车。福州地铁一号线南门兜站站区长蔡全斌：
2: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推出四优一免专属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重点车站还设立了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安排了应急保障车辆，并协调增加站点周围出租车、网约车数量，及时应对考生突发状况。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大型话剧《三家巷》全国巡演首站在福州启幕，将于7号、8号晚上在福建大剧院歌剧厅上演。
0: 出水芙蓉、寿山芙蓉石艺术展昨天在福州城市会客厅福之轩展厅开展。本次展览围绕出水芙蓉主题精心布置，汇集芙蓉原石、原雕、博弈、篆刻等多元品类。展览将持续至

0: 28号，市民可前往免费观展。
1: 因施工需要，昨天起福州滨海快线机场站前往长乐国际机场路径调整，前往1号航站楼的乘客请从车站 B 口出站，根据现场指引，经新联廊前前往长乐国际机场6号门，再进入航站楼。
0: 今天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这支农业执法队伍具体行使哪些权职？犬只免疫与宠物诊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购买种子肥料时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辨别？购置农用无人机怎样申请补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凯峰、静林，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

0: 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支农业执法队伍具体行使哪些职权呢？犬只免疫和宠物诊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购买种子肥料的时候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辨别呢？购置农业无人机怎样申请补贴？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福建发布2025年禁毒成绩单，启动全民禁毒宣传月。允许孩子适度紧张，反而更利于考试发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6月3号是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2026年福建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工作成效，并启动全民禁毒月系列活动。福建省禁毒委副主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许耀鹏。
1: 2025年，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7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3100人次，发现处置滥用非劣管成瘾性物质人员3300人次，缴获一批毒品、制毒物品和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检察机关起诉毒品案件有罪判罚率达100%，法院判决涉毒犯罪嫌疑人重刑率达17.35%，高于同期全部刑案判决重刑率10%，打击效能大幅提升。
0: 发布会介绍了2025年以来福建省禁毒工作主要情况，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禁毒工作并非一家之责。会上，省司法厅、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烟草专卖局等部门分别介绍了协同治理的具体举措。药监部门推进麻经药品智慧监管，烟草部门联合公安、禁毒、市监等部门打击上头电子烟。省司法厅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桥行动，助力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让戒毒后续